0: 冷建军始终记得老师董家红院士的话，医生就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家属说，冷主任敢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而在冷建军看来，技术和责任缺一样，这个病就治不了。面对生命，不能往后退。今天是医师节，致敬每一位敢字当头的医者。北京台报道。
1: 可以吧哈。
2: 医师节前夕，记者跟随北京安贞医院的神经介入领域专家霍小川医生，从漏雨的平房到柳叶刀前沿，从靠豆腐米饭度日的寒门学子，到每年独立完成800多台手术的生命摆渡人，霍小川用40余年改写了自己与万千患者的命运。因姥姥脑梗瘫痪，立志从医，他选择最难的神经介入科，用一根微导丝为脑梗患者打通生命线。今年5月，他参与牵头的研究以最高证据等级终结全球医学界多年争议，让北京力量领衔国际卒中救治。医师节前夕，让我们走进这位血管摆渡人，聆听一段逆袭传奇。
3: 看你眼睛，后循环脑梗，但肯定是血管有问题了，以后得好好保养。背的是多大的？
4: 早晨7:30，霍主任已经开始交接班。他说今天有好几台复杂手术，病人不能等。
3: 今天一共排了5台全麻手术，每一个呢都是非常复杂的颅内的病变的手术。脑干的供血的血管上存在着严重的狭窄，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5: 脑血管影像如同一棵生命之树，病灶藏在最细的枝丫处。霍小川就像血管里的摆渡人，手握和头发丝一样细的微导丝，把无数脑梗患者从鬼门关渡回人间。
3: 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手术啊做到一个极致，可以说是突术啊发芽，给病人达到一个圆满的愈后，减少病人突然之间因为这个狭窄而加重死亡造成残疾的风险。
5: 一上午5台手术，下午等着他的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门诊患者。
6: 想过来找霍医生看一下，觉得他特别权威吗？霍大夫看完以后可能心里就有底了。
7: 我们身边有那个同事啊什么的，就找霍主任做的啊，然后我们就挂他的号就来了。
5: 治病救人，在霍小川的字典里，远不止一场场和死神搏斗的手术那么简单。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是一名医学科普博主。
3: 脑出血和脑梗死到底谁的致病风险更高？其实呢，这两种病，一个是血管破裂出血性急症，一个是血管堵塞的缺血性急症。
5: 霍小川还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心脑血管共患病的人数众多，心脑分治下患者辗转奔波，延误病情。因此他牵头组建了国家心血管病临床中心脑心共患联盟，打通的不只是心脑血管，更是从科研到病床前的最后一公里，让中国经验为全球医学贡献答案。今年5月，霍小川牵头的研究首次以最高证据等级终结了全球医学界关于大梗死核心卒中患者机械取栓长达15年的争议。
3: 那么这个研究呢，也是改写了全世界的指南。之前呢，没有一个最优的决策，不知道怎么去治，我们给他提供了一条道路，告诉他如何去做，如何去选择是最优的治疗的方案。
5: 医疗、科普、科研，霍小川哪一样都不想落下。治病救人一开始是源于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朴素初心。
3: 老了呢，就是因为脑梗，然后长期卧床，所以让我很是痛心。现在呢，做一些科普呢，都是预防性的，提前让大家去发现，减少发病之后这样的一个痛苦。
5: 年少时没能治好姥姥的遗憾，让霍小川毅然选择了同行口中最难的神经介入科。那个和家人挤在不到10平米漏雨漏电平房里的少年，已站上国际医学前沿，用一根导管为无数脑梗患者打通了生命线。从我到我们到敬畏生命，采访临近尾声，霍小川分享了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
3: 你在这片天空飞翔过，虽然不留下痕迹，但从心里面来讲，你的职业是任何一个职业都不可能以比拟的。你所挽救的生命，你所挽救的一个家庭，这份感情的话呢，即便别人理解不到，但自己里面心里面是有一个深层的安慰，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加长远吧。
5: 今天是医师节，致敬所有坚守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师们。
2: 用镊子夹起一颗黄豆，看似简单的。

0: 爱结婚，所以现在红娘在牵线搭桥的时候也都想着花样，甚至还设置了即兴戏剧相亲局
1: 啊，大家可以在戏剧里面去认识对方更多的一个面，然后更打开自己的一个面。有时候我们太拘谨了，但是你发现相亲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很拘谨，他没有办法闪光点打开，但如果在戏剧的即兴戏剧的这个场合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很更丰富了。
0: 红娘在牵线搭桥时发现，从优先比对学历、收入、房产、家庭背景，到更加看重精神共鸣，近年来合得来、灵魂契合逐渐超过物质条件，成为很多年轻人择偶的首要考量。
2: 灵魂非常契合，玩到一块去，还有价值观非常相同吧，
3: 看得顺眼就行，
4: 看顺眼就行。
3: 对呀、
4: 啊，其他的呢？
3: 合得来呀、啊，
5: 人品一定是第一位的。
4: 嗯，
5: 我善良、人品，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4: 嗯，
5: 然后包括对方的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6: 踏实、稳重，然后有责任心。对，然后后面我们遇到的生活各种困难，我们能一起能面对。
0: 物质条件依旧会纳入考量，但不再是硬性门槛。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拥有稳定收入，更看重对方人品、上进心，愿意携手奋斗，共同经营生活。
7: 我本来是觉得有，但是我现在标准人品好吧。
8: 如果说感觉到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4: 什么不是很重要？
8: 就是钱呀之类的，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拍吧。有没有这种就是默契啊，有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5: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工作的，所以对这个对方赚多少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4: 嗯，
5: 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代表了一定的上进心。
3: 挣得多就花得多一点，挣得少就少花一点。
6: 如果是有独立住房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北京我们可以共同的打拼一下。
9: 好像比较两极分化，可能有一些比较注重什么彩礼呀、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更多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那自我的话，就意味着他的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像以前的人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要考虑经济，我要考虑对方的职业，我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而现在的人其实整个家境都不错，所以他更多的就强调的他的个人的体验，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价值感，这个就更重要了。你是否足够的尊重我？然后呢，我自己跟你在相处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彼此有独立的空间？
0: 如今相关部门引导重感情轻彩礼、重登记强责任、重家风重节俭的文明婚恋新风，也希望青年人能树立理性健康的婚恋观，最终收获双向奔赴的美好感情。北京台报道。
10: 如今不少年轻人择偶更追求精神同频、相处合拍，婚恋专家也提示，除此之外，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既离不开情感共鸣，也需要理性看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0: 白雪娇本职是一名律师，热心公益的她已经做公益红娘六七年。在日常牵线中，她观察到，如今越来越多青年择偶优先看重彼此合得来、精神同频。但她也提醒，仅仅依靠好感与投缘，并不足以支撑一段长久稳定的婚姻。
11: 其实传统的门当户对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为什么？因为婚后你都是柴米油盐，对吧？当你在想买一件东西的时候，你本身的原生的家庭可以给带给你，但是你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哎，你这个东西买不起的，或者你不舍得了，对吧？你就会有抱怨，所以这时候呢，还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导致两个人在婚姻中不断的去摩擦，不断的去发生纠纷，啊，那也会导致你们的婚姻生活不是特别幸福的。
0: 在相亲交往谈婚论嫁的环节，彩礼分歧依旧是婚恋中的现实难题。不少情侣因为彩礼协商不一致选择分手，还有一部分夫妻离婚时还会因彩礼返还产生经济官司。
11: 我们法律是没有规定说结婚一定要收取彩礼的，那收取彩礼它本身就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那如果呢，你收取了彩礼，如果说双方没有登记结婚，或者是登记结婚之后呢没有共同生活的，都是要返还的，会导致很多的这个经济纠纷。所以呢，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彩礼呢，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生活中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两个人去共同经营的话，是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家境和收入的。但是人品、性格和三观，它是一个基础的底色，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去在日后的生活中去改善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择偶的过程中呢，还是要关注更多的是一个人的这个品行。
0: 北京台报道。
10: 七夕不只是年轻人的节日，

0: 记者走上街头，找到那些已经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人，听他们聊起各自的爱情故事与婚姻经历。或许关于爱情，他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爱这个字早就落在了他们几十年每一天的柴米油盐中。
1: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我都想问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才是真正的浪漫。那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我今天啊就来问一问那些已经和自己的爱人相伴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都不许谈恋爱，
3: 对，不许摸手。
2: 对，
4: 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的同学，
5: 大学同学，一直就后来就那个一直好了八年就结婚了。
6: 有媒人。
1: 在那会儿结婚要准备什么呢？
7: 不兴要钱，没有彩礼。
8: 俺们那个年代更没，要么破局，凑上份儿就结婚。
1: 说到年轻人的彩礼，大家都有话说。
7: 北京没有人
9: 对孩子好，没有这么多要求。
4: 因为金钱而结合，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
5: 我们家女孩。我不会要彩礼的
10: 啊，您不要，
5: 我不要彩礼的，
10: 就对方对他好。
5: 对啊，俩人好谈得来就行了。
1: 离开之前，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还会跟自己的老伴儿说我爱你吗？
11: 我觉得爱情之间，这两个人都觉得合得来，能合得来，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行了，
4: 踏实感。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没有那么多刺激的事儿，那么刺激的事儿那不叫生活，那叫冒险。
1: 我问完他们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的爱情观是很质朴的，爱情不关乎于金钱，而在于每日的陪伴。爱情也不只发生在一年一度的七夕，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朝夕。北京台报道。
12: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祝大家节日快乐。那近日在 G92 杭甬高速上，一辆轻型货车装载的白色水桶呢是被风吹落了，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
13: 事发当天上午9:50，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过余姚出口2公里处，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
14: 驾驶员发现后呢，就立即靠边停车报了警，然后他还尝试着自己清理，但因车流量较大未能成功，只能在硬路间焦急等待。
13: 5分钟后，接到报警的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民警就抵达了现场。民警抓住车流间隙，迅速将第一车道内的水桶清理至应急车道，排除安全隐患。经民警现场查看，该车共装载3个相同规格的白色水桶，桶内均为空置，重量较轻，但驾驶员未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在台风天路面风力较大的情况下，空桶极易被吹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
12: 前两天，家住柳州市柳石路的李女士在小区里被红火蚁咬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才脱离了危险。
13: 8号中午，李女士下楼丢垃圾，就在这短短一段时间里，她因为不小心踩到路边的蚂蚁窝，脚上立刻被叮咬。刚开始时，她只感觉轻微刺痛，本以为问题不大，回家简单冲洗了一下伤口，没想到几分钟后情况急转直下。
15: 没多久就全身发痒了，起疹子。我老公一看，哎呦，不行了，马上开车送我去医院。路上我都觉得呼吸困难了，昏迷了。
13: 李女士被送到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时已昏迷不醒，医生结合咬伤病史，高度怀疑是过敏性休克。测量显示李女士血压极低，病情十分危急，医生立刻开展抗休克处置。
16: 第一时间给她用了肾上腺素，然后帮她跟她进行了一个静脉通路，包括一个吸氧，还有一个进行一个抗过敏治疗，10多分钟左右基本上就过来了。
13: 医生介绍，每年4月到10月，红火蚁、隐翅虫、蚊虫等有害生物进入活跃期。最近，医院每天都会接诊1至2例虫咬病患。普通人群被叮咬后，伤口红刺疼、起脓包、瘙痒，大多几天就能好转。而像李女士这样的过敏体质人群，被叮咬后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会诱发全身过敏。如果抢救不及

0: 时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户外活动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要穿洞洞鞋凉拖。一旦被红火蚁叮咬，要用肥皂水等碱性液体反复冲洗伤口15分钟以上，再冷敷消肿。一旦出现全身瘙痒、大面积红疹、胸闷、心慌、呼吸困难等症状，必须立刻就医。野外、公园等区域是红火蚁巢穴集中出没的地方。如果发现红火蚁巢，园林工人会投放杀虫饵剂或者杀虫粉剂，同时在蚁巢周边拉起警戒围挡，插上警示标识旗，提醒市民游客不要靠近，不要触碰。
1: 入夏以来，网上流传的泳池暴走的减脂攻略不少，单次数公里连续锻炼3小时的训练方案被不少人模仿。那有市民就走进游泳馆，却放弃游泳，转而在泳道来回暴走。
2: 这也是一个挺新的一个新运动的一个方式，感觉在这么热的天，应该在水上走应该会比在外面走舒服不少。感觉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下。
3: 这个这么炎热，然后去跑步可能不太合适。如果能在水中行走，确实能得到消暑的作用，可能我们的运动的意愿就更强一点了。
4: 据医生介绍，水的浮力可以分担人体70%以上的体重，下肢关节承受的压力大幅降低，水流带来的持续阻力还能同步收紧腰腹、臀部肌肉，提高身体协调性。
5: 水中暴走目前也是比较火爆，它的话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个有氧运动。首先的话，它水在水中的话行走有一定的阻力，这样的话达到一定的抗阻效果。另外的话，水它有一定的浮力，可以减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对一个膝关节还有一个腰椎的冲击。
4: 对于网友热议的水中暴走几公里体重骤降的说法，医生表示，泳池锻炼后体重数字下降，绝大多数流失的只是身体水分，脂肪消耗十分有限。胸腔高度的水位会形成水压，压迫血管，让下肢血液回流速度加快，加重心脏泵血负担。长时间泡水、持续运动、高血压、冠心病、体质偏弱的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心慌、胸闷、头晕等不适。泳池低温还会刺激血管收缩，进一步增加心肺压力。
5: 针对一些高龄的患者，或者说他本身合并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人群，这类人群的话要注意一个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时长。当然我们在运动前这类人群一定要做好一个运动前的热身，还有运动后一个拉伸，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其他状态一些情况。一些人群他有合并一个踝关节啊，或者说一些膝关节、腰椎的一些急性的病症，包括一些膝关节痛啊，这类人群，他这类人群的话就不适合做这项运动。
4: 医生特别提醒，任何运动都不存在躺受捷径，泳池暴走只是辅助的减脂手段，想要长期稳定控制体重，依旧需要配合均衡饮食、多样化运动，切勿被短视频夸张的减脂效果误导，过度锻炼反而造成运动损伤，得不偿失。
6: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日前表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的4幅画作失窃。
0: 据报道，事发地点是墨西拿跨学科地区博物馆，窃贼在事发当晚绕开该馆的警报和安防系统，盗走安东内洛创作于1473年的5幅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中的3幅，并从一个装甲展柜中盗走了他的1幅双面画。官方表示，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名画失窃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品犯罪分析师表示，由于这些作品辨识度极高，预计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出手。
6: 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16号举办了一场驴车竞速赛，数十头驴拉着自己的主人，在长约2公里的道路上展开角逐。
7: 16号的清晨，卡拉奇街头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竞速赛，参赛者们驱赶驴车在长约2公里的道路上飞驰，吸引了众多市民沿途观看。比赛结束后，冠军激动地亲吻了自家的驴子。 这项赛事每年举办三次，主办方表示，举办此项活动旨在推广体育精神，

0: 鼓励更多爱好者参与其中。
1: 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产量下滑，还会影响香槟的品质。
2: 在法国香槟产区一处村庄，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在葡萄园中忙着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博努瓦维吕，他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手酒庄。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产生含糖量更高的果实，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缩短，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吕不得不担忧。
3: Sur notre organisation, sur la gestion de la main-d'œuvre, sur la question des horaires de travail, sur la question de, voilà, du pilotage de notre vignoble. Comme de toute façon, le vignoble est là et nous survivra.
2: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今年夏季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葡萄成熟，法国香槟产区已于12号正式开始葡萄采摘，开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采收季。产区大部分葡萄采摘工作预计在8月20号至25号之间开展，相较近年常规采收时间提前约2周。据法国香槟行业协会估计，今年春季的霜冻天气已经导致葡萄减产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降低葡萄产量，这都对今年的香槟产出形成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提升至15%，往年这一上限仅为5%。
1: 欧洲持续干旱，多国河流和湖泊的水位跌至新低。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的伯登湖，也称康斯坦茨湖，往日碧波荡漾的景象正在消失。
2: 在瑞士北部曼嫩巴赫附近，航拍镜头记录下罕见一幕，多艘船只搁浅在干涸的湖岸上，浮桥悬空在湖床上。伯登湖是欧洲重要的饮用水源和旅游胜地，如今却因持续高温和少雨而严重萎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瑞士99%的地区遭遇干旱。同月，法国本土95%的地区也处于干旱状态。这两项惊人的数据，双双创下了自2012年欧洲干旱观测站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干旱的影响正在欧洲各地蔓延，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德国工业界警告航运可能中断，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因多瑙河水位过低，一度面临核电站冷却用水短缺的威胁。专家指出，这是欧洲大陆气候持续变暖的又一信号，干旱可能正在从极端事件变成常态。
1: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5月曾经发布报告说，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无休止的刷社交媒体、不停的发信息、长时间的玩电子游戏等，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4: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报道，美国孩子通常不到1岁就开始接触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到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平均达至少4小时。近半数青少年承认没注意过自己花了多长时间玩手机。有些人在屏幕前度过的时间甚至比睡觉或上学的时间还长。当未成年人无法约束自己使用屏幕的时长，种种危害随之而来。具体表现包括出现情绪异常，想要停下来却无法做到，以及明知会带来负面后果仍继续使用屏幕。屏幕时间过长可能关联睡眠质量下降，在校表现变差，运动量减少，现实人际关系减弱等现象。报告建议不要给18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产品，6岁以下儿童每天使用时间少于1小时，6岁至18岁未成年人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2小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虽然使用电子产品能带来一些好处，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电子产品对儿童整体身心健康构成一系列风险。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走出屏幕的局限，去享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0: 昨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梅兰芳大剧院开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带来话剧《赶大营》。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48台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陆续上演。
1: 清代左宗棠率军西征，军饷不足，粮草短缺，广昭随军获囊，杨柳青人安文忠带头挑起祸担，一路向西，写下3000货郎遍天下，披星戴月赶大营的传奇。话剧《赶大营》讲的就是这段赶路人的故事。
2: 作为首演剧目，我们身上担子也觉得很重，这么一部戏，能够来北京，不仅是我们这个剧团的荣耀，因为把天津故事带到首都，带到全国人民面前，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津，了解这段历史。
1: 舞台上，著名表演艺术家吴京安饰演老年安文忠，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张文明饰演青年安文忠，两人同台对戏，一老一少面对面交流，构成了极具历史厚度的戏剧支点。全剧采用歌队形式，以人声交响表现宏大场面，从出关送别到大漠跋涉，每一幕都充满力量。舞美设计则吸收了杨柳青木板年画的雕版纹理，将天津文化的基因融入舞台细节。
3: 我觉得首先民族团结啊，不仅是今天的课题，是我们打自古开始民族融合就在交流生存，我们互相支撑的，没离开过。我们不仅是文化的交流啊，生活的交流等等的，包括民族的整个融合，这个纽带是几千年，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
1: 8月18号至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的48台优秀剧目，将在13家剧场陆续上演114场，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还包括京剧、藏戏、山东梆子等传统戏曲。
4: 他们那种家国情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值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去学习。
5: 今后我想的是把这种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这种精神融入到学生思想工作当中，把学生积极引导，让孩子们像16座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经过了这北京人民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和支持，才对于今天发展起来。那我们最近几年也是积极的，去架起我们东西部协作繁荣经济的桥梁，把西部地区民族好的食材带到北京老百姓的餐桌上。
1: 从杨柳青到天山脚下，从历史深处到今天的舞台，赶大营用艺术的方式回望了一段不能被遗忘的路，而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正在北京这个秋天被更多人听见。北京台报道。
0: 平谷媳妇康磊曾经在互联网产业工作，如今的她跨界到农文旅领域，既是2个孩子的妈妈，也是275亩农场的当家人，更是村里人信赖的合伙人。她打造的大道理智慧农场，让闲置的稻田变成研学的课堂、流量的入口和村民的出路。今天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片，让我们一起去听听这位平谷媳妇讲述她的大道理。

0: 哦，我平时在农场什么都干，像直播带货呀、研学团建接待呀、品牌宣传啊、农活啊，我都能干。别看我瘦，庄稼活呢也不在话下，因为我是平谷媳妇。好多人都说呢，我这个平谷媳妇呢，三句话离不开大道理。我最早呢是学计算机的，是在互联网行业有十多年的经验了。跟我先生呢是在公司认识的，他是平谷人。后来呢结婚以后呢，我们有了两个宝宝。有宝宝呢以后呢，就觉得想给他找一片安静、干净又可以自由撒欢的田园。从互联网到乡村，从写字楼呢到稻田呢，这个跨界呢不是一时冲动，是想为孩子们找一片干净的净土，也想给自己一个治愈的空间。我们是因为有沉浸式的稻田文化，稻呢取的是稻谷的稻，理呢就是大道理的理，合起来的谐音也叫大道理。来大道理农场呢，也是来体会一下人生的大道理。所以呢，先有家，再有大道理。我们农场占地面积是270亩，在传统的农耕文化基础上，也会引入我们的数字智慧农业的一些设备，坦克式的除草机、全耕机、种绳编织机。这样的话，让学生感受农耕文化，同时也了解我们智慧化的农业。因为我们是沉浸式的稻田文化嘛，我们希望孩子们、老师们或者是其他的家庭们、亲子家庭都会来这儿以后亲自感受。
1: 工领域硕果频出之际，这一年中国高铁自主化攻坚进入最吃紧的关键阶段，国家急需

0: 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设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地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
0: 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
1: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

0: 里的隐瞒？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宗雪飞。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很奇怪。你跟他们很熟吗？
1: 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
0: 阴霾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宗雪飞的背景，
1: 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
0: 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要学会保护自己。
1: 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1: 刚才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0: 谢谢。还是堂吉诃德。当然。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当然。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按在矛托上，鼓舞罗心凌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羽。长风万里送秋雁。
3: 对此可以酣高楼。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2: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3: 你经历过？
2: 嗯。
3: 你们称之为长征。
2: 没错，长征。
3: 徐政委。
2: 哎，云贵兄。
3: 哎，
2: 谢谢。好嘞，谢了。
3: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2: 他们去往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3: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2: 习惯了。
3: 就像一个游放僧，不请客。
2: 哼，
3: 哼，
2: 你呢？
3: 我无处可去。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2: 淞沪会战时期。
3: 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李峰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说实话吗？当然，我想听实话。其实上海。
2: 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

0: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1: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2: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进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呢，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1: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0: 没有空地协调，
1: 这步炮不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呢？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2: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于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1: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识，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0: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1: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3: 难得呀，云宽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2: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0: 于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3: 一切顺利。
0: 嗯。
4: 土豆呢？记得我装了。
5: 给。吃这个，
4: 谢谢姐。
5: 来，
4: 如凡姐，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0: 看透不说破。
1: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2: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1: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2: 啊，来试试。啊，
3: 啥意思？哦，哎呀，你行啊！哎呀，
1: 有两下子呀！
4: 李工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5: 请讲。
4: 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5: 我在延安康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立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6: 我还挺羡慕你，
7: 吴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6: 多。
7: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上？
8: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7: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8: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7: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8: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7: 唱歌？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8: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9: 好。
8: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1: 说，
0: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1: 我喜欢机械，我想。

0: 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瓦剑为邻，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壮美。

0: 吃饭了，行行好，我先去忙，再忙没有钱。行行好，吃吧，不等。哎，
1: 谢谢。念书，念你奶奶个腿儿！
2: 老大，你好个饶命啊！
3: 转身！我不转身！
2: 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啊！
3: 转过来，抬头看我。
2: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3: 那死门户！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4: 瞎子，
5: 敬旅长，
6: 敬于连长，
5: 敬王排长，
6: 敬铁塔，
7: 敬吴有才，
8: 敬秀，
5: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6: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5: 干！
9: 黄瞎子，
10: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11: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
10: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11: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10: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11: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10: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11: 那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1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11: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10: 我咋了？
11: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经过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10: 开枪的是你们啊！
3: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

0: 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1: 感恩不尽。
2: 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0: 你看我像哪边的？
2: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坐坐，先坐。
4: 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第二天呀我醒了，
0: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5: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2: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0: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2: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

0: 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1: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0: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1: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0: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1: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0: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1: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1: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瞎子，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是。

0: 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了，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七八连，说出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对，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哎，手指头，怎么回事？这日本人的伎俩，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佳，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2: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 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务免疫。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租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农局、工部局的辖制。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 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2: 田家泰。
1: 是啊。 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

0: 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强取豪夺，
2: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3: 大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4: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5: 姐。哎，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4: 好，辛苦了。哎
5: 呦，我给你搭把手。
4: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5: 两碗行吗？
4: 五碗都没问题。馋猫，
6: 来来，
4: 快点啊，
5: 就搁这儿吧。
7: 来，姐放这儿。哎呀，
5: 外面没有了吧？
7: 没了。
8: 接你，快上车！
5: 起来，起来！

0: 田先生。
1: 恢复的怎么样？
0: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裴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之前认识的。

0: 令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奎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兵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1: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1: 歇脚无曹周旋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誓词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我在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哎，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1: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1: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划策，抵御外侮。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

0: 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十八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百十来人。
1: 十八支队，那这支军队的不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1: 上来就从十八开始啊！
2: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0: 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3: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4: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的，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1: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三千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三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三人。”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三十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1: 就我说啊，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三万人，一下子杀死三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5: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他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6: 胖，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5: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7: 哎，六子，
8: 六子，
5: 坚壁清野，
2: 不是刚出锅的，
5: 焦土抗战嘛啊！来板。
3: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8: 哎六子，你
3: 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8: 啊、我这刚蒸的
3: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
8: 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3: 你嚷嚷什么呀？我跟你讲、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砸了呢。我
9: 路上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吧。走吧走走。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1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0: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1: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

0: 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0: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大：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好。
0: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0: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柯先生，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公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1: 那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0: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1: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0: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1: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

0: 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1: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0: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里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去。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哼，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一句月亮，我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他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又来到了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在这里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从各个小区收运来的可回收物经过称重拆包，通过磁力

0: 创新成果与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发布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应用需求，同时正式启幕机器人大世界 3.0。 一系列成果聚焦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行业规范，推动机器人技术持续向实用化、规范化方向迈进，助力国产机器人拓展多元应用空间。大会期间，机器人博览会同步开放。本届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企业、2000余件展品、150余件首发新品。
1: 像打中头部、胸部、腹部都可以得分，对，可以得分。咱们屏幕上面也有咱们的得分情况啊。我们现在主要的落地场景是商场，还有科技馆。对于小朋友这个群体的吸引程度还是蛮高的。小朋友看到它的这个外观，还有这个打击的反馈感，他们会很喜欢。
2: 现在就为大家展示的是星动 M7 的快递分拣小件供包的这个场景。每小时呢，我们可以分拣上千件包裹，而且已经在中国邮政还有顺丰都已经正式使用，而且小批量交付。目前为什么我们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它的物流舱夏天非常热，冬天也非常冷，作业环境非常的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噪音。目前呢，星动 M7 呢可以持续每天24小时的这样的工作，又能帮大家更快地拿到自己想要的包裹，提升咱们工作的这个效率，然后还有提高咱们购物的这个体验。
3: 本届大会还上新了一键导航系统，观众扫码就能查看展馆的布局，选好了您想去的展位，系统还能自动为您规划路线，不用呢再拿着纸质地图到处找路，让逛展更加的省心。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持续到8月23号，博览会同步开放，参展企业带着真实的落地需求对接洽谈，评判机器人好不好也不再只是看花式表演，量产能力、落地的实际效果才是关键。整个行业告别了单纯的展演的秀场模式，接受市场检验，加快落地应用。这是记者武一张扬从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5: 来，宝贝，
4: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6: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4: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7: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七夕。
8: 说起七夕，相亲择偶是绕不开的话题。不过我们记者走访发现，现在的相亲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游船交友、即兴戏剧、兴趣局等轮番登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执着物质条件，而是追求精神契合。
7: 我把这称为浪漫的回归。
9: 28岁，做党务工作，平时喜欢的活动是徒步、逛公园。
10: 听起来像是在交友之前做的一场自我介绍，但这环境有点特别。别怀疑，这场相亲交友活动就安排在亮马河的游船上。告别以往坐在一起查户口式的生硬盘问，这场交友活动依托亮马河蓝色港湾滨水环境，用兴趣打开话题，让青年在轻松游玩的氛围里相互了解。
11: 我们把原来的聚会，大家就是一个破冰的这个感觉，变成夜游那个蓝色港湾，比如说鸟巢、玲珑塔，包括咱们水立方，像这都是咱们整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我们都要在里边要有做一些跟青年互动有一些我们的想法这亮马河呢是我们第一站。
10: 组织方也是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相亲更能接受兴趣局，比如徒步、桌游、读书会、运动等等，先当朋友玩到一起，再考虑恋爱结婚。所以现在红娘在牵线搭桥的时候也都想着花样，甚至还设置了即兴戏剧相亲局
12: 啊，大家可以在戏剧里面去认识对方更多的一个面，然后更打开自己的一个面。有时候我们太拘谨了，

0: 但是你发现相亲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很拘谨，他没有办法闪光点打开。但如果在戏剧的即兴戏剧的这个场合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很更丰富了。
1: 红娘在牵线搭桥时发现，从优先比对学历、收入、房产、家庭背景，到更加看重精神共鸣，近年来合得来、灵魂契合逐渐超过物质条件，成为很多年轻人择偶的首要考量。
2: 灵魂非常契合，玩到一块去，还有价值观非常相同吧，
3: 看得顺眼就行，
4: 看顺眼就行。
3: 对呀、
4: 啊，其他的呢？
3: 合得来呀、啊，
5: 人品一定是第一位的。嗯，我善良、人品，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嗯，然后包括对方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6: 踏实、稳重，然后有责任心。对，然后后面我们遇到的生活各种困难，我们能一起能面对。
1: 物质条件依旧会纳入考量，但不再是硬性门槛。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拥有稳定收入，更看重对方人品、上进心，愿意携手奋斗，共同经营生活。
7: 我本来是觉得有，但是我现在标准人品好吧。
5: 如果说感觉到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钱呀之类的，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拍吧。有没有这种就是默契啊，有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8: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工作的，所以对这个对方赚多少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嗯，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代表了一定的上进心。
2: 挣得多就花得多一点，挣得少就少花一点。
6: 如果是有独立住房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北京我们可以共同的打拼一下。
9: 好像比较两极分化，可能有一些比较注重什么彩礼呀、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更多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那自我的话，它就意味着他的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像以前的人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要考虑经济，我要考虑对方的职业，我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而现在的人其实整个家境都不错，所以他更多的就强调的他的个人的体验，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价值感，这个就更重要了。你是否足够的尊重我？然后呢，我自己跟你在相处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彼此有独立的空间？
1: 如今相关部门引导重感情、轻彩礼、重登记、强责任、重家风、重节俭的文明婚恋新风，也希望青年人能树立理性健康的婚恋观，最终收获双向奔赴的美好感情。北京台报道。
10: 七夕是传统的，是浪漫的，而传统浪漫当然不只属于年轻人。
11: 七夕之际呢，我们记者走上街头，找到那些已经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12: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我都想问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才是真正的浪漫。那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我今天啊就来问一问那些已经和自己的爱人相伴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3: 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都不许谈恋爱，
14: 对，不许摸手。
15: 对，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的同学，
16: 大学同学，一直就后来就那个一直好了八年就结婚了，
17: 有媒人。
12: 在那会儿结婚要准备什么呢？
18: 不兴要钱，没有彩礼。
19: 俺们那个年代更不，用破卷。
12: 说到年轻人的彩礼，大家都有话说。
18: 北京没有人
20: 对孩子好，没有这么多要求。
21: 因为金钱而结合，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
16: 我们家女孩，我不会要彩礼的。
22: 啊，您不要？
16: 我不会要彩礼的。
22: 就对方对他好。
16: 对啊，俩人好谈得来就行了。
12: 离开之前，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还会跟自己的老伴儿说我爱你吗？
23: 我觉得爱情之间，两个人都觉得合得来，能合得来，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行了。
21: 踏实感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6: 没有那么多刺激的事，那么刺激的事那不叫生活，那叫冒险。
12: 我问完他们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的爱情观是很质朴的，爱情不关乎于金钱，而在于每日的陪伴。爱情也不只发生在一年一度的七夕，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朝夕。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是中国医师节。
11: 当浪漫邂逅，医者担当，世间最动人的告白，不只有花前月下，更有白衣指甲。
0: 在垡头地区文化中心，医生唐伟东正和家人拍摄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平日临床工作繁忙，但很少有闲暇时光陪伴家人，更少有机会拍摄正式合影。朝阳区开展的七夕照相馆公益活动，让一家人圆了拍照的心愿。
3: 这孩子也是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出席一家三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唐伟东是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骨伤科主治医师，救死扶伤是他的日常。就在今年二月，一趟万米高空的航班上，他凭借中医针灸紧急化解了一位老人的急症。2月20号，温哥华飞往北京的 CA992 航班上，七旬老人突发不适，瘫坐在座椅上，面色涨红，满头冷汗，痛苦不堪。经快速问诊，唐伟东判断老人症状为尿潴留，长时间无法排便排尿，如果处置不及时，极易损伤肾脏，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4: 当时的飞机上的条件有限，肯定没有导尿管，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像消毒的器械，这些都没有。我在尝试了按摩之后就，想起来了，我的背包里边有一颗针灸针，但是然后平时也有过相关的治疗经验，所以就，征得同意之后就采用了这个治疗办法。
0: 留针15分钟后，老人紧绷的神情慢慢舒展，尝试前往卫生间后，顺利实现自主排尿，危机得以解除。
4: 一般出门的时候会带上一个，因为这个除了日常的常用药之外，其实针灸还是对一些急症来讲还是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我们医生的这个职责本身，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0: 事发突然，当时的唐伟东一心救人，没有留存现场影像，事后也没有留下患者的联系方式，而是回归到了医院忙碌的日常诊疗工作中。北京台报道。
11: 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心怀热爱，诠释着独属于医者的浪漫。
10: 而他们的浪漫就是一次次的救死扶伤，一次次的转危为安。
0: 七夕当天，各家医院的门诊、急诊、手术室依旧一派忙碌。属于医护人员的浪漫，藏在诊室问诊之间，藏在病房寻护的脚步里，藏在不分昼夜的坚守和陪伴之中。
17: 七夕节有什么计划吗？七夕节？
24: 哎呦，我都没这个概念。
17: 没概念。
24: 对，就是很少过七夕啊，就是各种节日，我们实际上就是太忙了，都想不起来。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孩子高烧39度多，但是我们还在手术台上，根本就下不来。就是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全靠家属啊。
17: 知道有个七夕节，但是觉得没有过过七夕节，
25: 哪怕是春节，也是很少能够陪孩子的。白衣天使吧，就是也是一种工作的使命吧。
26: 信任，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可能会第一个想到他，然后可能他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种无话不谈，然后就是可以无条件的相信对方，有依靠，有底气，就是不管在外面怎么难或什么的话，可能到家里来说会觉得自己有一个退路，就是永远的保障在那儿，尽心尽力的给每一个患者服务好吧，在诊疗各方面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去想一些事情，
27: 陪伴吧，还是就是多一点陪家人陪爱人，
17: 但说到陪伴，您好像做的不够。
27: 是，尽量的去做呗。
0: 一个是致敬奉献的责任的节日，一个是制造温情的浪漫的节日。当守护大家的坚守遇上奔赴热爱的温柔，两个节日交织出独属于城市工作者的动人底色。
17: 我觉得爱就是要付出吧。
24: 我觉得当医生最大的一个就是你得有一颗善良的心，就是对病人的同情心啊，就是对病人的理解，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技术。
25: 病人的健康首先是第一位的，我觉得只要是穿上真是白衣，不管是在哪里，就是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医师节之际，我们还走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那里呢，有一间特殊的声音恢复班，专门帮助全喉切除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
1: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或许不动听，但真的很动心。
2: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有一间特殊的声音恢复班，这里的学生都是经历过全喉切除手术的肿瘤患者，为了活下去，他们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声音。
3: 我们的这个声带切除以后，我们现在是通过食道肌肉的一个收缩，然后把我们的气吸到我们的食管，然后通过食管的一个狭窄收缩发音。
2: 没有声带，没有喉咙，依靠食道振动发声，是医者为这群无喉患者开辟出的全新的说话方式。
4: 你有本事把病人的喉切了，你一定还要有本事让病人继续能说话。因为早期我们很多病人做完全喉以后，实际上病人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没有喉了，他不能说话了，他不能跟周围的朋友邻居去交流大的。以往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他自己常常都是自己闷在家里，
5: 上一楼下一楼，完了还得上班挣钱呀，就是压力特别大。做手术的时候，有病人啊，跟他们鼓掌啊，这些都给我做了很大的思想工作，告诉我手术是保命，但是手术之后不会说不了话。
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头颈外科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涂贵义教授便率先创立公益声音恢复班。老先生离世后，这份温暖的医者使命便传承给他的学生。截止到今年，声音恢复班已开设59期，帮助1600余名全喉切除患者重拾发声能力，回归正常生活。
6: 觉得是，就当时第一天我来了，我就觉得特别神奇。通过就是那个2周哈，然后他就能说话了。然后当时说的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我听不懂的时候，他说我笨蛋。他说这个就说得非常清楚，我就因为太高兴了，他能说话特别感动。
2: 不止术后康复，从制定手术方案开始，医生就在为患者的日后生活考量。医生会尽全力保留患者的发声功能，让患者能够更有尊严、有质量地回归生活。
4: 我们现在有免疫治疗，有新的药物，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把以往的治疗模式就改变了，可能就不会去先给病人做手术。如果肿瘤消退得很好的话，原来他喉要切除的，我们可能能把他喉功能保留。
5: 啦啦啦，我是外貌的小王家，手术是保命，声音是自己的，只要坚持，总会胜利。
6: 第一次是给了他们生命，第二次呢让他们重新发声，我特别感谢。
2: 医生们用最长久的坚守，帮无数失声患者重启有声的人生。对抗病魔是医者使命，守护尊严更是医者仁心。
0: 还有这样一位医生，病人脑梗入院，他先看病人的脚。他是一名西医博士，兜里却揣着中医针。他是一名医生，却写了36集热播剧。
1: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医生。
7: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医生？
8: 手掌也特别的红，
9: 这个就是血瘀。
7: 病人脑梗入院，他不仅盯着脑子里的病灶，还要看手、看脚、看舌苔，看似无关紧要的毛病，他全要管。
8: 因为人是个整体啊，大家都是脑梗，但是你把他的皮肤病同时一起去治的话，他脑梗会好得比没有看见的那个人好。
7: 有人说，医生治的是病，但在宋觉贤看来，医生救的是人。为了救人，这位本硕博全读西医的神内专家偏要啃下中医的硬骨头，口袋里永远揣着中医沁针，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法子，他都特别敢用药。
8: 我的经验发现它是有用的，我就要用。你得有菩萨心肠，但是你还得有霹雳手段。有风险的药你敢不敢下，这敢不敢下取决于你的念， 你想治这个病人，你有多强的心念？有的人会算计，
6: 对，
8: 他会权衡，我会倾尽我所有的能量去救这个人。
7: 刘叔送来的时候，四肢已经麻到了胸口，在外院按脑梗治了半个月，越治越重，这是格林巴利最凶险的信号。麻木再往上走一格就是呼吸机，人会活活憋死。宋觉贤当场拍板用中药，那副方子下得极猛，药灌下去不久，胸口的麻木停住了。
9: 以前我这两个腿吧，就站着我这多颤，你看我这脚现在我都能提这么高了，可下就拽着这根稻草了，特别特别感谢你说的。
7: 这些惊险的瞬间是

0: 工作的常态。25年的从医经历，上百个患者的故事被他写成了热播剧《促行者》。有人说，堂堂三甲医院主任写剧本不务正业。
1: 我的医学的衍生啊，你写科普书也行，你写电视剧可能更大家能看的人更多呀，你就有时间在戏里面可以去跟大家讲。
0: 诊室里几分钟说不透的，荧幕上讲给千万人听，哪里是不务正业？他是把救人的路走得更宽了。
1: 有同理心，有悲悯心，然后你愿意去用你的能力去帮助人，这样的人能够当医生。
0: 从不顾一切为人治病，到千方百计做科普，总有人问他这么执着，为什么？
1: 我其实更淳朴的就是我想当个好医生，我就是一个这么纯而蠢的一个人。名利带不走，污点抹不掉，就所有你没有，就是你能够救没有救的，这些都会在你心中会有污点，你会有遗憾，你会日夜萦绕在你心头，这些东西我不想有。
0: 幸运的是，这个纯粹的人在宣武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1: 宣武是一个特别以临床为荣为骄傲的一个地方，就只有在宣武你才能看到这么热烈的临床。人家其他科室都说，我们到晚上去会诊，发现只有你们省内灯火辉煌的还在看病历，还在查。所以我的学生我都要求，我说我能保证我能把我毕生的看病的本事全部传给你们，然后我希望你们也是一个热爱临床的人。我觉得当老师的意义就是你能把你的这些热情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
0: 从低头看脚的医生，到写故事的记录者，再到传火种的引路人，看似不相关，本质都是同一件事，救人而不只是治病。
1: 我能用我所有的学识，穷尽我一切方法去治病救人，我此生可能就是来干这个事儿的。
0: 他是宋觉贤，一位把人字写在处方最前面的医生。
2: 今天的国际新闻都和韩国有关。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自15号起，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
3: 截止到当天上午6点，已经累计接到2574起相关报警，包括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等。本轮强降雨目前已经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
4: 据统计，从15号0点到18号清晨5点，庆尚南道巨济市降雨量达到956.1毫米。该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伤亡。本轮暴雨还一度导致大量家庭断水断电，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庆尚南道、釜山市和济州岛部分地区数百户家庭紧急避险。
2: 韩国多地教育部门近日出台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小学校园内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管控，
3: 目的是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等。
4: 据悉，韩国修订版初等及中等教育法今年3月正式生效，明令禁止学生课堂使用智能手机，但未明确校方该如何保管手机，也没有对课堂以外使用智能手机等情形作出规定。数月来，越来越多人呼吁出台细则。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多地教育部门陆续宣布具体措施。京畿道教育厅日前宣布，今年年底前将把300多所中小学校列为无手机学校，参与试点的学校将禁止学生使用与教学活动无关的智能手机，同时增设阅读、文艺、体育等活动。江原道教育厅近日启动名为洁净智能手机校园的试点项目，计划明年开始向学生发放10000台屏蔽上网功能的手机。首批参与试点的为10所中小学和3所幼儿园，计划到2029年扩展至150所学校。此外，韩国教育部计划在全国层面启动相似试点，下月选取200所自愿参与的学校开展试点，明年扩大至400所学校。京畿道教育厅6月底开展问卷调查，77.3%的受访者认为中小学校应当统一保管学生手机，保障课堂学习秩序。在家长群体中，多达84%持这一观点。
2: 今天是七夕，北京的多家博物馆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这里特别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举办“星河入梦非遗寄情”七夕主题系列活动，而北京民俗博物馆正在举办“仙云奇巧情系七夕”主题系列活动。
3: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小厕所连着大民生，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将公厕治理视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一环。面对群众反映的部分公厕设施老化、异味明显等问题，一场因地制宜的厕所革命正在胡同与公园深处悄然进行。
1: 在龙潭公园的一角，这座掩映在花木间的仿古建筑是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火桥卫生间。达到一类标准的内部环境不仅整洁明亮，更通过加装中央空调和除臭系统实现了恒温无异味。
2: 卫生间改造我们都挺满意的，因为过去吧冬天就挂一大门帘子挺冷的，夏天有味儿。经过这次改造吧，就觉得特别亲民。首先吧，这个环境特别好了，你看一进去白白的墙，灰色的地，让人一看着吧就这个挺有亲切感的。
1: 民生导向，精准破题，此次改造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冬冷夏热、私密性不足等痛点。东城区环卫中心收集了居民、社区及保洁员意见建议700多项，并据此为天坛、安定门等9个街道的35座老旧公厕量身定制方案。通过加高加长隔板，提升私密性，增设洗手池和适老化扶手，让设计充满温度。
3: 本次改造的35座老旧公厕，大部分地处胡同深处，胡同里呢地儿窄，管线多，施工难度确实不小。我们也是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来保证工期、保证质量，通过错峰作业，来减少对大家的干扰。
1: 民生工程推进到哪里，监督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东城区纪委监委将公厕治理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实行市组地联动，对项目立项、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建立监督台账，确保工程规范有序。目前首批22座公厕已于6月底完工投用，全部35座计划于9月底前竣工，项目建筑面积达1045平方米。
4: 公厕工程是民心工程，必须以严监督保障民生温度。我们将持续推动公厕的这个监督工作，保障公厕的立项、建设和服务的全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提升，紧盯保洁质量、服务水平以及群众满意度，以监督的时效保障公厕从改得好向管得好转变，群众满意向群众受益，深化让方寸公厕成为彰显古都文明、传递民生温度的持久窗口。
0: 树干上挂起的小座蚕茧，里面竟然藏着治虫奇兵。针对今年偏重的美国白额虫情，继承山水集团投放周氏聂小峰开展生物防治，搭配人工药剂等多项举措齐发力，将西城区的虫灾风险牢牢控制在低位。
1: 顺城公园内，技术员正往树上挂一种酷似蚕蛹的东西，里面装的是周氏聂小峰的茧。每颗茧里能释放出约5000头小峰，它们是美国白鹅的天敌。
5: 您看，那就是典型的美国白鹅网目，现在它已经破网下树了，之后它就要化蛹，主要是寄生在美国白鹅的蛹内，把它蛹里边的食物给它吃了之后，转化成蜘蛛鸟蜂它自身的营养。一亩地的话就放4到5个蚕茧。
1: 美国白鹅一年3代，眼下第二代进入末期，第三代高发期即将来临。受去年暖冬和今年高温高湿影响，今年虫情明显偏重。对此，继承山水集团建立起监测预警、药剂消杀、人工清理、生物防治的防控网络。美国白鹅的生长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针对不同虫态，集团也采取了差异化策略。成虫期挂诱捕器，幼虫期剪网目打药，蛹期放小蜂围诱集带。
6: 他们发现这个美国白鹅之后啊，咱首先采取摘网目，然后进行打药。摘这网目的意思是怕它上面还有卵，防止它进一步再孵化了。
1: 截至目前，西城区全区布设530个监测诱捕器，累计诱杀成虫5659头，摘除虫害网目3936株，投放周氏聂小峰1.5万茧，在430万平方米的管护面积内，成功把今年偏重的虫情牢牢稳住，虫灾风险控制在低位。

0: 按照西城区园林局部署，扎实开展这个美国白鹅防治，守护好西城绿化资源。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部门联动，加密巡查监测，落实好源头治理与生态防控，建立好长效机制，然后守护好西城家园。
1: 充气就能站立，仅需一天时间搭建完成。西城区基坑砌模又有了新技术。不久前，西城区首个无土建基础的砌类式砌模落地大石栏石头友好街区项目施工现场，为老城更新提供了环保新思路。一起去看看。
2: 在朱市口西大街石头胡同旁，一座拱形的白色大棚静静伫立在民居与商铺之间。走进去才发觉里面竟然是个工地，搅拌水泥砂浆，切割地砖，这些又脏又吵的活都被罩在了里面。
3: 我就住这个他们那个一墙之隔后边那个院里边，以前那会儿噪音特别大，它弄好之后噪音就特别小了，几乎听不见。这种新工艺确实不错。
2: 这座特别的工棚学名叫做砌类式砌模，由多根高压砌类构成自承重骨架，充气后就能像房子一样站在地面上。
4: 砌类呢，就是这一个60公分呢，一个类一个类在砌类里边充气。
2: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座长18米、宽9米的庞大砌模，竟然只用一天就能搭建完成，全程无需开挖基坑、浇筑混凝土，既不破坏原有路面，也不扰动复杂的地下管线。完工后还能放气折叠，重复使用。并且和传统的砌城式砌模相比，砌类式砌模的优点也相当突出。
4: 砌城式砌模它是单层的，风机需要持续不断的给它吹气，砌类式砌模呢仅需间歇性的补气维持气压，能耗仅为前者的20%左右。
2: 相比传统露天作业或简单围挡，砌模让扬尘外溢减少90%以上，真正实现绿色无尘作业。
5: 买这个砌模的时候，混的直接的都上到那桥面来了，砌模已经把这个噪音了给这个粉尘了全部都固定在里边了，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好处。
6: 在此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接到周边居民的投诉的。那么在建成这个砌模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粗颗粒物的一个数值的分析，得到了明显的一个降低。关于这个扬尘呢，这个渣土什么的投诉，目前没有了。
2: 据了解，这是西城区首个采用无土建基础界面砌类式砌模技术的施工项目，也为今后的老城改造提供了有益借鉴。
1: 从脑机接口解锁神经康复新可能，到智慧平台让就医足不出户，从 AI 技术赋能中医问诊与健康监护，到科研转化打通实验室到临床的最后一公里，东城区以科技之力重塑医疗服务场景，让前沿医疗普惠民生，为区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使上劲儿之后，那个肌张力就高，还是整个肢体的那个协调的这个协调性差一点。

0: 过高了以后，它有一个就是过高的阈值，是红色的。这样的话，我们很好的能够监测患者的一个血糖的情况。
1: 去采集您的信息，然后获得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到达的地方。

0: 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2: 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13: 小明二炮是60年前的今天，我妈给起的。
14: 老李的双耳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就靠这个或者手机应用转写。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在一旁解释。近日，一则《人民日报》的专访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演了近半个世纪戏的老演员，如今双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全靠文字转写。今年是他做演员的第49年，也是他抗癌的第26年。很多人认识李雪健是从一个个刻进骨子里的角色开始的。
15: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交于路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16: 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
13: 能陪着了解这个原因，一起站台参加这个活动，那心里是特别高兴。
17: 李雪健老师演我的父亲演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父亲装到他心里了。
18: 大家都公认的老戏骨，给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
13: 我心里没有感觉到温暖。我不是老戏骨。老戏骨不能是从哪传过来的。
18: 是因为大家敬重您的资历深呐。
13: 你看，你哪怕说我是个老演员呢也好，老戏骨，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心里头挺年轻的。
14: 他总说自己不是什么老戏骨，就是个老演员。从19岁当兵，21岁入党，再到考进空政文工团，他从跑龙套、装舞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可就在事业最盛的时候，病魔找上了他。2000年拍摄《中国轨道》时，他被查出鼻咽癌。戏拍到一半，他舍不得停，一边化疗一边往片场跑。
19: 如果这个戏弄砸了，大家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活着也挺丢人的。其实没想什么什么生什么死，我怎么着都得拍完。化疗那个时候胳膊血管都黑了。

0: 就做的是不能动，他一动吧他就特别晕吐，最难受的时候撞撞导演打电话，我还哭了，说是你想一想创业的时候肯定没有你原来创业能够走到今天的那种难。一开始我们当演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心灵的工程师，说明这个职业
1: 很神圣的，
0: 挺神圣
1: 的，也很重要。
0: 你要尊重这个职业，你要爱护。
2: 从前他说每年拍一部戏，现在他说只要是有意义的戏，哪怕只有一场，只要看上我我就去，我要当好立业。有人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能在半个世纪里对演戏始终这么拼，答案就两个字，珍惜。珍惜演员这碗饭，珍惜每一个角色，珍惜坐在银幕前的观众。
3: 绿叶大伙都得到了大家的夸奖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绿叶会成功。如果大伙都讨厌的话，我这个绿叶那就得摘了，我也别要了。
4: 他是很顽强，他以顽强的毅力跟病魔做斗争。
0: 这些朋友也好，这些亲人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会给他们争气，我绝不会给他们丢脸。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0: 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
1: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确实很激动。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王骁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3: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

0: 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

0: 出行鞋具，生性黄气，风前霜明，茶屋底楼，物尽其流，地理限定，生成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走遍北京，寻踪七夕，鹊桥相会须多久？心灵手巧从何来？在哪里，咱们可以跟着大师学刺绣？在哪里，咱们品尝七夕美食化养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七夕特别节目《京城何处寻七夕》。

0: 房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聊聊健身房的事儿。说起来啊，如何选择一个放心靠谱的健身房是很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一般呢，大家习惯于参考门店的经营年限呢、和这个品牌，总觉得啊，大品牌稳定性更强，开店时间越久，经营呢就越稳妥。也因此啊，在丰台区有这么一家运营了10年左右的健身房，就一直被众多会员视为靠谱的选择。很多会员呢都是光顾多年的老顾客了，出于信任，每次也是放心大胆地进行大额的预付费的充值。可是呢，就在今年的6月份呢，这家老店却毫无征兆地停业闭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落地焦虑症了，现在他一骗骗我们好几个月的退休费。
2: 正好呢，孩子有这个时间能带孩子去学一学游泳，但是没想到前脸付完钱，后脸就人去楼空。
3: 我们也是，
4: 他们都是那个受害人，
5: 都是那个会员。
6: 这个健身房在负一是吗？
7: 对。
6: 我稍微下去看一眼。哎呦，啊，等于电梯门一打开，它这个栅栏就直接是已经封死的。
7: 平时这儿是一个前台。
6: 啊，直接平时咱们出来就直接是他们的健身房是吧？现在门口是贴着本店应该是暂停营业这么一个通知吧，类似于。从这个铁栅栏里往里看，纯一片漆黑，黑灯了，然后空无一人。
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将要把目光对准的是一家在健身行业深耕了近10年的健身机构，也就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家位于丰台区的宝迈游泳健身。那么大家找到我们的原因呢，通过咱们拍摄到的画面也是一目了然的。原本呢一家热热闹闹的健身机构，如今呢是这种空无一人的状态。那么这么一家经营多年的健身机构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这群消费者们在这场预付式消费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消费风波呢？
9: 说起来，这些会员们都可谓是这家健身房的老朋友了，细数自己在这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可观。
10: 我在这办卡办了有6-7年了吧，办了3次卡。第一次我办的是私教加会员，大概有5-6万块钱吧。然后后边呢我又办过次卡，然后最后这次呢我办的是那个普通会员卡。
11: 我是从21年下半年在这儿开始去，当时学游泳课，一直在这边陆续冲，到最近2年孩子也在这边上游泳私教课了。
9: 由此可见，大伙儿一直以来对这家店的信任程度也就不必多说了。
10: 我以前还特别谨慎，因为我一开始签的是5-6万的大合同嘛，查看了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和房租合同，我还特意跟他补充了一些条款，如果这边不经营了，就是不接受换地方，然后只能退费。等我都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办次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放松。然后呢，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再办个卡吧，然后我就直接就办了。
11: 之前都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次，公司吧一直挺稳定，也没有说闭店呀、关门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就充的比较多了，包括我充、我媳妇充，我们一块应该充的有2-3万。
12: 也看中了宝迈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一共刷了15,500块钱。找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1: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教练说的，说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10: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13: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9: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10: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14: 可能直到2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11: 对，
15: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就
5: 让我们约周三周四的，然后我们二号
14: 就是二号当天还要您约周三三号四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5: 对，
10: 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确定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在营业场所的就是显著位置做一个张贴，这个都说明商家的一种态度。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说我关了店以后我才一纸通知，他开出来的条件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从六月三号闭店之后，这家健身房就没有任何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跟会员联络了，留给会员们的只有墙上一个联合公告，也就是一份转客方案。但是啊，对于这份方案呢，会员们也表示啊，不提他还好，一提他呀更生气了。
11: 到目前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只是说可以让我们去协调到其他的这个门店，但他其实很苛刻。
5: 最开始那个版本，也就是二号那天他们跑路当天，教练给我们发的就是霸王条款，只有三家，
13: 大于五节，
5: 大于五节只能免费上五节，
6: 这是原始的版本，是吧？
5: 对，
6: 原始的版本
14: 是个联合公告，他写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的分科店，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门店和租赁产权方终止协议，寻找的最佳方案是可以选择和以下的这些门店，然后作为转客的方案，
5: 对，
14: 包括三个：一城游泳健身、立和健身万达店和动氧空间游泳健身大兴店。
5: 年卡
0: 都要自己囤这么多的课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会员们也是事后才反应过来的。
8: 最人接听的，然后通过会员们跟我们反映的以及我们自己能查到的这个历史股东信息，也就是立和这一家健身机构，它的这个实际控股人也是这个张某。那咱们现在跟他联系看看。
7: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
8: 还是没有打通过。那目前呢，我们能联系到的这家企业的一些相关责任人员，我们都尝试沟通拨打了一下电话，但是都没有接通过。那对于这家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是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理呢，我们也决定联系一下丰台区体育局。
14: 我们刚才也是想跟咱体育局联系一下嘛，一直没想到您来现场了。
15: 这几天一直在处理的时候，
14: 您们这两天也是一直在忙这个事儿，是吧？
15: 对，
14: 那就咱们目前了解到的是什么情况。
15: 咱现在想着怎么着能帮大家活，我尽量的能够争取的利益，然后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咱们之前然后跟消费者这个咱说公布的这个商家的处理方案，推着这个各个门店的这个转移嘛，完了之后这样大家伙能够说在一个新的地方能接着练这些课程的骚扰。
6: 但是目前这个转移方案在实际落地的时候还是有阻碍的。
15: 对，所以我们也在看这个了解大家的这个需求，完了第一时间也跟这个宝麦去反映。
6: 咱们现在能联系到他们的负责人？
15: 能，可以的。
6: 负责人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15: 他们现在配合着解决吧，土地街道啊，包括咱们公安部门也一直在介入这个事儿，
16: 督促企业。
17: 你只是会去督促，但是呢，
15: 对我们
17: 执行能力你们做不到位。
15: 我们要求企业来去，
17: 你只要求他去做，但是结果我们要。

0: 这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时间它很长。
1: 因为现在的话都在进步了，咱说只是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怎么着来去按照咱们说的有利于大家的方向去这个努力，是吧？他都还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耐心等等，是吧？
2: 对，其实也是他咱们工作人员的意思也是说，咱们稍微多一点点耐心，给他们多一点点协调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可能他们也要和负责人联系，包括和承接机构联系嘛。
0: 那是可以。
2: 那通过刚刚我们的沟通呢，也能够得出几点信息哈，那就是第一，目前丰台区体育局的人是能够联系到这家宝迈丰科体育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是不方便把这个联系方式透露给我们，他们会和负责人沟通，进行后续的维权处理。其二呢，就是丰台区体育局现在已经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们会不间断地和负责人沟通好这个后续会员们的安置问题。那只需要会员们稍微再给一点点时间，多一点耐心，尽量地给会员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现如今呢，多部门已经介入协调，后续事态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但是啊，这次健身房的停业风波却暴露了预付式消费当中啊很多潜在的风险。依托口碑啊、品牌的经营年限选择健身房，这个呢本来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不要大额的预付费，同时呢要签订合同、对公付款、索要发票，提高警惕，规避风险。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注重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家里边拔火罐的经历？不过呢，这真的不能随便来啊。最近呢，贵州贵阳一位七旬老人在家里边拔火罐子惹出麻烦了，这罐子吸得太久了，停留的时间太长了，吸在肚子上取不下来了。这家人发现之后呢，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了，可是呢，医生也觉得处置起来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求助了消防员。这消防员呢到现场一看呢，这罐体已经吸在老人肚子上啊超过4小时了，被拔罐的部位都出现烫伤了。消防员呢用打磨工具小心翼翼地拆除了罐体，好在呢经过一番努力啊，这罐体终于被成功拿下，老人呢随后交由医护人员进一步救治。这个事儿呢也给大伙提了个醒儿，这拔火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技术活。拔火罐呢是一项专业的中医传统疗法，既要熟知穴位，又要掌握手法，最好呢由具备行医执照的医生或者护士进行。如果呢没有经验，或者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随意进行拔罐治疗，可能呢会对身体啊造成伤害，比方说啊烧伤、烫伤啊、皮肤损伤，引发疼痛，加重病情。那万一有人呢自己在家里边拔罐子，不小心造成烫伤怎么办呢？记住了，立刻用这凉水冲洗您这烫伤部位，最好呢持续20到30分钟，来降低皮肤的温度，减轻疼痛和炎症。而且呢，千万别随意的抹什么酱油啊、牙膏啊，这都是民间偏方，以免加重感染风险。要用干净的纱布覆盖伤口，给它固定好。那对于烫伤比较严重的，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接受专业治疗，千万别耽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

0: 吵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合理。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
5: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6: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7: 我看看，
5: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6: 我叫吴奇东，33岁，是一名小演员。说到至今10年，智取威虎山的长腿孙大德，我演的；湄公河行动的野牛队长，也是我演的。因为平时坚持健身游泳，外形强壮的我一直扮演硬汉形象。
17: 这种肿瘤往往长的是就是几年的事儿，这种都是恶性的表现。
16: 突然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告诉我不能演戏了。我感觉我的画面都变成黑白色的了。演戏是我这辈子认定想做好的一件事，你说这是不是命运弄人？在一部剧本中，随便一翻就是戏中一个人物坎坷或传奇的一生。人一辈子顺遂是心愿，坎坷才是人生。看过很多励志的鸡汤，但当我真的要去面对说不能演戏的后果时，这种刺破梦想的声音，总是要花时间去接受的。

0: 1.8米的大高个，170斤的体重，八块腹肌，外形阳光帅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吴旭东，近几年把所有心思扑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荧幕硬汉形象也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欢。
1: 我的角色大多数又是战争型的呀，运动型的呀，所以就是还是需要身体够强硬才行。有可能我在拍的时候是我塑造了角色，但是角色同时也在塑造我，我给予了角色一些东西，角色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潜移默化的也给了我很多。
0: 32D的吴旭东身体强健，平日里连个小病小感冒都没有，但让他心里一直惦记的一件事就是，从他高中开始，右腿就比左腿粗壮，明显大一圈。
1: 他们都说，就这个东西就是个死肌肉，你拉伸一下，肌肉需要拉伸，拉伸一下它就会越来越小。就在发现之前的裤子穿不下了，就去拍了个片子，然后一拍片子发现它是个肿瘤。
0: 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吴旭东立即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希望能从这里得到帮助。
2: 吴旭东，
3: 这网友有点报的是，
2: 对，最近变得很快，
1: 最近变得变，
2: 这变得很大吗？这不是现在，
1: 它是
2: 一直就慢慢长，就是
1: 一直就慢慢长，最近也是一直在慢慢长，
2: 就是它这个肿瘤供血很丰富，说它血管爬的周围全是。就跟蜘蛛网似的，像这种有静脉曲张的，你看这个静脉，看着这，你看着蛮蓝的，一摇一摇，这种都是恶性的表现，良性肿瘤它不会这样的。这种肿瘤往往长的是就是几年的事儿。他这个人是一个高度恶性的脂肪瘤，它不是一个高分化的脂肪瘤，也不是一个脂肪瘤，它是一个高度恶性的肿瘤。
0: 片子显示，在吴旭东的右腿上，从大腿根部到膝盖上方，盘踞了一个巨大的肿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专家郭伟初步判断，这是一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脂肪肉瘤。
2: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比方说肺转移了或者远处转移的几率，还是要命的一个肿瘤。哎，你这个最早发现什么时候？就是说你发现不舒服，或者肿一包？
1: 我这个最早发现是在16年前。
2: 确定16年以前就有吗？
1: 对，因为我是非常能确定它长起来，就是一个晚上就这么大一坨，所以我才没把它当肿瘤看，我就以为是肌肉痉挛的问题。
0: 吴旭东回忆，16年来，他的右腿一直是比左腿粗壮，不痛不痒。他甚至还以右腿的粗壮有力而引以为傲，在他的认知里，这可能只是发育不均衡所致。
2: 你说的突然长了一坨是哪年？
1: 突然长起来一坨是没有，
2: 就是哪年？什么时候说你？
1: 就是隔了2-3年，我穿裤子穿不下了，我发现它大了一圈。
2: 现在这个肯定就是说你还是耽误了，你还是自己忽略了这事。
1: 是我自己耽误了，
2: 是吧？
1: 对。
2: 他在别的医院都认为这个肿瘤这么大切不掉，除了截腿。
4: 这么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职业有，如果说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致残性的手术，所以他很难就恢复到正常。
0: 如果恶性肿瘤无法尽快切除，就可能会转移，切除又要面临截肢的风险，吴旭东将再也无法正常生活。原本以为的肌肉问题，却演变成了保命还是保腿的抉择。
1: 演员在我的职业，他就是我的全部。我会的，我擅长的，我懂的，就是这个职业。任何一场戏，我都是认真去对待，哪怕今天拍不到我，我能演一些配角也好，小角色也好，我觉得只要在这个路上一直走，那总有一天能够演到一个让我自己认可自己的一个角色。我不能演戏了，那我天都塌了。就没有想到，就直接就是来个肿瘤，恶性的，而且是拖了那么多年的肿瘤，就让。我以后怎么办呢？
0: 长在腿骨上的脂肪肉瘤，在医生眼里总是关联着截肢、复发与消耗殆尽的死亡。对于一个从泸州一路走到明星聚集一线城市的青年演员吴旭东来说，演戏的梦想让他背负了很多辛苦和努力，而此时突然被现实中掌管健康的大导演凶巴巴地喊了暂停。巨大的压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从此刻开始，属于吴旭东自己的人生剧本的主题已经改变了，从励志追逐梦想的青春剧到抗癌求生存的现实剧。对于一 一个尚在打拼的青年来说也是迷茫的。
1: 我以后的工作什么，我的生活来源什么都成问题了，那这些方面也是会对我有影响，所以我现在需要思考，需要考虑的是先解决我当下的困难，至于以后那真不知道。
5: 他叫元宝，是我一年半前养的柯基小公狗，没有女朋友了还。我拍戏把他带到剧组，都可喜欢他了。
6: 这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区域，就是我的剪纸区。关在家里边不能出去的那个时期呢，就是锻炼就基本在这儿了。
0: 单身未婚的吴旭东，自己一个人租住在北京东三环附近。不进组拍戏时，他就只有一个爱好——健身。
5: 就是因为从事这个。

0: 职业呢，有很多时期是在无业的状态下，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间呢，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然后我的出口就是健身，就这个肌肉。
1: 之前是个脂肪瘤，然后脂肪瘤多年以后它会发生恶变，比方反复刺激了或者等等，它老是锻炼等等，这些可能外来刺激，但最后现在一个表现就完全是一个脂肪肉瘤的表现。
2: 脂肪瘤和脂肪肉瘤一字之差，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良性的脂肪瘤在极低的概率下有可能恶变成脂肪肉瘤，这些信息吴旭东之前闻所未闻。为了警醒更多的人，吴旭东拍摄了一个科普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0: 然后当时就有大夫就说过，就去医院检查。
3: 前两天病理报告出来了，脂肪肉瘤恶性肿瘤。我说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
4: 当时是希望拍这个视频，提醒更多的人，平时要检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包括拍咱们这个纪录片，我也是想着是提醒更多的人去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有很多的小毛病在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很严重的病，就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要像我一样。
2: 视频发布之后，演员吴旭东身患恶性肿瘤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年轻健壮演员，这些标签吸引着网友们好奇吴旭东患病的真相。而在四川泸州老家，已经退休多年的60后吴爸吴妈得知病情后，一个不敢去想的情况让他们久久无法平复。
5: 那个真的是天都要塌下来的，那像是啊，我们还是整晚上的睡不出觉，一睡出来一醒，那个突然一下子醒了来以后哈，就受不了了。这就是独生子女所面临到的问题。不管他也好，我们也好，你说要他不在了，我们又咋办？要我们不在了，他又咋办？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相依为命。
6: 但是小时候我们就只有这一个的，哪个都受不了。

0: 别管了，别管了吗？
1: 哎，怎么我没提？
0: 哎，你别提了。
1: 哎呀，行行行，哎呀，你这个拧的。哎，
0: 这个不矫情，咱不矫情，这个不矫情。
1: 哎呀，
0: 有啥呀？我还没做手术呢，就只能我现在不能动了一样。
2: 行吧，好好听爷爷奶奶话，不准惹爷爷奶奶不开心。
1: 我儿子回来了哈。
2: 嗯。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太客气。
4: 就这一个是吧？
5: 现在心情稍微有一些紧张，
2: 其实真的是有点怕。我现在特别担心父母的状态，就是如果真的自己万一真的有啥事儿，父母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6: 吴爸吴妈上次来北京还是在七年之前，每次来北京都是为了照顾儿子。独生子患上恶性肿瘤，如果走上失独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是沉重一击，灰暗将充斥他们晚年的生活。
1: 没想到我更睡不着，晚上，哪怕是我在那儿
2: 等你。你在那儿，我睡不着啊！你们这，你自己身体，你要身体没问题的话可以啊。你身体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也清楚。我妈坐金像四面大桥，搭完桥了以后，过了多少天才跟我说的。
1: 你陪床的是啥嘞？
0: 不陪床，不陪床。
1: 不用陪床是吗？
0: 不用不用。
1: 你不能一下就跟我来个，
0: 你就别想着陪床的事儿。
1: 咋个不冒到我来干啥子嘛？
0: 晚上该回去回去，一点问题没有，你别让我担心了。我好好的手术，但你们不能垮呀。你们要垮了，那我怎么照顾你们呢？对吧？你好好的，我才能好好的。
1: 你好好的，我就能够好好的。
0: 不是啊，我在医院，我不怕呀。你在。
6: 因为吴妈妈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想拖累父母的吴旭东，红着眼睛拒绝了母亲陪护的想法。目送母亲离开之后，吴旭东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面对。这名以硬汉为标签的年轻演员，转身走进。

0: 了这个属于自己的战场。肿瘤的位置定位往往需要严谨而多种仪器的辅助，抽血、核磁、造影，一系列检查让这颗长在吴旭东右腿上的恶性肿瘤有了一个真实面貌。通过影像结果显示，巨大的脂肪肉瘤将吴旭东右腿的股骨包绕了近三分之二。因为肿瘤体积庞大，不仅包裹了周围的组织，同时将股动脉和股静脉等血管挤压到了一侧。而让医生最为担心的就是恶性肿瘤的转移，每多留一天就会增加一分转移的危险。
1: 他这一使劲还挺硬的东西，是粘性脂肪肉瘤。这骨头你看包的，这骨头包了一半嘛，
2: 就整个拿了一段的面膜。
0: 对于腿上异常鼓起来的包，忽视了16年，就如同一场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尽管不痛不痒，但日积月累悄悄壮大的肉瘤，已经给这个光鲜有梦想的青年演员带来无限的懊恼和健康的威胁。
1: 血管我估计可能够呛，骨头尽量不断，但是也有可能断。你这个血管和骨头包着血管，包着神经，包着股骨，你破血股骨血管全没了。他这个太大，他不知道为啥弄这么大的来。
3: 水平整个个头很大，向前方向内侧，它挤压着这个血管和这个骨神经，它其实向后到骨头，包括外侧，这个肿瘤包绕了这个三分之二的骨骼，就股骨。那么过去来讲，这种肿瘤是要做截肢的，
2: 会越大越大，越大越难，越来越难起。
0: 为吴旭东抛出救命稻草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郭卫教授。过去40年，他所在的骨肿瘤科曾陪伴上万名患者站在活命的十字路口。
1: 大家都不容易，那病人千里迢迢，刚才来的是广东的。
0: 从天南海北奔着郭卫来的患者，第一心愿是活下去。
1: 这交警先治，这个东西很饿，这个东西现在肺里还是非常厉害，非常有复发的。
0: 第二心愿是保住腿。
4: 他突然腿疼了，就不行了，受不了了。
1: 如果能把这个关节留住，最好的。
0: 为了给患者解决保肢的问题，几十年来，郭卫教授不断精益求精，在治疗了上万名患者之后，更是将业内公认难度极高的骨盆底骨肿瘤切除术做到了全球第一。在他的病房中，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完整地走出去。
1: 这就把腿拿掉了。你这个做完了，你没觉得你帮了别人多大？你是把恶性肿瘤切掉，但是病人也瘫痪了，这你会不满，觉得不完美，这个手术不完美。
5: 你这是什么问题？
6: 骨肉瘤。
5: 骨肉瘤。
6: 对，它是这个骨骨那个下段，膝盖上面的骨肉。做了手术，我们是要做化疗的。
5: 打球吗？
6: 他平时是踢足球的。
5: 踢足球。
6: 对。
5: 那我只能给你当守门员。来，等你好了，我们一起。
6: 谢谢鼓励。
0: 16岁的小杨在郭卫的守护下保住了曾经

0: 对面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手术日清晨，吴旭东的父母和大学同学早早就等在了手术室的门口。为了让亲友们安心，吴旭东还是表现出了很淡定的样子。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加油，加油，加油啊！
4: 跟妈妈抱，
5: 这个里边不能进了。
4: 快点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握手。
2: 没问题，没问题。
5: 里边不能进了啊！
4: 加油，东哥。
1: 离开了亲友的视线之后，吴旭东表情逐渐变得凝重。在他的演艺生涯中，塑造很多保护队友的军人角色。过往荧幕上的战场拼杀都是表演，这次吴旭东将面对的是真正的挑战。在现实的战场上，郭卫教授带领团队将为他保驾护航，冲锋陷阵。
6: 你数吧，
2: 三四五六。
1: 随着吴旭东在麻醉的作用下逐渐入睡，这场右腿保卫战正式打响。
6: 那个台里面，
1: 在这场右腿保卫战中，指挥官郭卫教授的刀指向了吴旭东的大腿肌肉中埋藏了16年的巨大肿瘤。
0: 你看这个很粗，有点粗了，
7: 宽度已经到了5-6公分。
1: 此次保卫战将会遭遇两大难关，第一关是血管的游离，将被巨大肿瘤压迫的股动脉和股静脉与肿瘤分开，从而使肿瘤暴露出来。第二关，剥离肿瘤，因为巨大的肿瘤已经包绕了吴旭东2/3的腿骨，只有在理想的外科边界下沿着骨膜，才能将肿瘤从骨上完整剥离。
8: 然后血管有可能保不住，我们就要做血管移植。股如果说剥离不下来的话，股要打断，甚至要把股切掉一段。但是对他来讲，这么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说截肢了，就说把股打断，把股截掉一部分，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致残性的手术，他很难就恢复到正常。
1: 在探查清楚吴旭东大腿肿瘤与周围组织和股粘连的情况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这场保卫战是否能够成功，郭卫教授需要顶着巨大压力去应对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
8: 这个切口是有点难度，因为太大这个肿瘤，所以我还得画一下。
1: 高手过招，棋手至关重要。郭卫教授画下了手术路径，确保能够精准直达敌军腹地，直取肿瘤。
8: 路线正确了就走就行了，路线靠什么？路线靠脑子。起步的时候难。
0: 吴旭东，男，33岁。
1: 无影灯下，交锋开始了。锋芒光影，郭卫教授的柳叶刀出鞘了。这把刀他握了40年，在他的掌控下，柳叶刀攻势迅猛，一路向前。
8: 慢点，不会使劲，你上面就是血管。别着急，对。
1: 切开、止血、暴露，一路上郭卫教授的刀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几招过后，精细的血管显露了出来。
8: 现在看来是血管没什么大问题，还是深刻的加一些。
0: 血管是这样，血管正常的这样走直道，这样这个肿瘤生长成长，把这个肿瘤压弯了，压了一个弯道，是顶着血顶着血管。
8: 小心往前，
7: 小心，
8: 压着。
2: 大血管我已经分开。
8: 这个加个东西嘛，这个地方就是大血管的位置，先别动。大血管我已经分开了。
1: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精细操作，让在场所有医生松了一口气。庆幸的是，吴旭东的血管没有被肿瘤侵蚀，避免了截肢的风险。但暴露在眼前的肿瘤却比预估的还要大，这让主刀的郭卫教授倒吸了一口凉气。
8: 看看这个家伙边界很好的话，我就不一定断掉了，我是做好准备就是。
6: 哎，没问题，都准备好。
8: 这是我们做医生包括病人追求的目标，是把这个复发率降到最低。那么复发率降到最低，就要达到一个所谓的安全的外科边界。你比方说你把西瓜然后吃再干净，那个西瓜皮上还是有西瓜瓤的，这样不干净，只要切个整个切个西瓜才能切得干净。
1: 手术进行到此刻，虽然让郭卫教授有很大信心去保住吴旭东的右腿，但是否能让他术后像正常人一样行走，避免一瘸一拐的残疾生活半辈子，肿瘤与右腿股的分离极其关键。
8: 东光队的这个洞里吧，把床给我翻翻，还是不行，我没法切，慢点，慢点。骨头打断不打断，其实对我本

0: 还是很纠结的。
1: 如果发现这个过程不理想，或者说是肿瘤已经侵蚀到骨头里头去，那我就要断了手术。
0: 如果去掉一部分股骨，这个病人很难恢复到正常的，包括他的职业能不能保住这个，都很难说。骨头没事了。
2: 在肿瘤与骨膜分离成功后，让郭卫教授欣喜的是，肿瘤并未侵犯到骨膜和股骨，
3: 但是巨大肿瘤像树干上的马蜂窝一样，环绕包裹了一大圈。大腿内侧的肿瘤如何切除干净，变得异常棘手。
0: 我看看，不断，好像还是不太行。这个不断骨头确实是难切，它绕了大半圈，所以这个很难切。
2: 手术室里气氛陷入了焦灼。虽然断骨的手术方案讨论了无数回，但此时此刻郭卫却不忍下手。他想尽其所能地保住吴旭东的右腿，保住这个30多岁的阳光小伙重回铁路的一线希望。哪怕再挑战极限，风险再大，他也只能义无反顾地逼自己了。
0: 给我吸干净，我看有没有出血。换一个，那个拉钩不行，血管你不拿个小点的，你要插到哪儿去啊？哎，不对啊，那肯定是要牵着他的，你不能把这个给拉了。
2: 虽然说话嗓门提了上来，但操刀的动作却变得更加沉稳。郭卫教授凭借他20-30年上万例手术的经验，他开始盲视野探摸肿瘤。
0: 就摸分感，就你只能靠感觉，靠你手术的技能，就是你特别熟悉这个位置，你否则不敢。后边还有个不是坐骨神经嘛，但是还是难度挺大的。
2: 郭卫教授已经在视线盲区中摸索了近2个小时，
3: 为了确保视野，他从始至终保持弯腰的姿势，只为了给吴旭东的未来争取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
0: 我今天理想目标是给他把骨头来，骨头也不锯了，我是现在就往这个目标争取。
4: 你看不动，
0: 骨膜起了，在这儿。这我在想啊，这个骨头断了就彻底没工作了。最难的部分其实就是贴着骨头这部分，这儿有一条坐骨神经，你切它这个瘤子包的很大在底下，你看不出来，全靠手的感觉去摸它，包了一圈儿，这肯定算大的啊，主要是这个难，这个不好切。哎呦我的妈！
2: 在郭卫教授团队的努力下，这个长26厘米、宽10厘米、如同橄榄球一般的脂肪肉瘤终于被取出。
0: 你这拉好了，我再处理。
4: 对吧？
0: 靠近骨头这个边缘，我再清理清理。
2: 为了使吴旭东术后的复发率降到最低，郭卫教授仔细地清理着骨头表面可能存在的残留的肿瘤细胞。
0: 无水酒精纱布，我呢再给它放在骨头上再泡一会儿，取得了最理想的结果，骨头也没动，血管也分出来，这不最理想了。醒来以后高兴不得了。吴旭东的家属吧，这是啊，还行，手术挺顺利的，这么大一瘤子，切得很完整，总体来挺好，那重要的结果都没动，应该他明天就可以下地，应该是。
5: 啊，
0: 没事，好吧。多干点活，我这脑际浮力志在一里，这个比较确切吧，确实没什么志在千里这些。
2: 将自己比喻作老骥的郭卫教授，最大的追求就是将眼前的每一台手术都争取做到完美。
3: 刚为吴旭东取出肿瘤，停不下来的老骥立马赶往了下一个手术台。
6: 上面呢？
2: 手术结束后，被切除下来的脂肪肉瘤样本送往了病理科，在病理科将最终确定吴旭东患脂肪肉瘤的分型。不同的分型代表不同的复发率和转移率，有极度恶性易复发转移的多型型，也有低度恶性无易复发转移的高分化型。最后的病理报告可能是关乎吴旭东生命长短的直接结果。
7: 试一下。哎呀，阳光真好！哎，北京的天儿真棒啊！
3: 很快， 吴旭东已经可以脱离助行器，依靠自己的力量缓慢行走了。积极配合治疗和复健，让吴旭东的右腿恢复得很快，但是在吴旭东的心里依然悬着一块石头无法落地。
5: 病理报告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我心里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我天天就跪求他不要太严重。我做梦都梦到医生跟我说啊，你这个肿瘤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好好恢复吧。
6: 你这个准备出院了？那个病理是还是就是可以术前这个判断差不多，你这个肿瘤术后可能应该做做放疗，但是
3: 病理结果没有期待的那么好，这意味着吴旭东的抗癌之路还没有结束。
7: 飘来了，
8: 这个飘来了。
7: 坐那，我
9: 去送了我们一个东西。
7: 坐下，坐吧，
9: 没关系，没关系。
7: 坐下，你先找人叫人。
8: 坐了，坐了。
7: 听我的话，快点，带我上。
9: 拜拜。好，谢谢你。
8: 谢谢你。
9: 没事，快走。
3: 对吴旭东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阻止脂肪肉瘤的复发。他在最短时间内来到北京医院放疗科，开始了许多肿瘤患者不得不面对的放射治疗。
10: 你好，进来。
11: 你好，
10: 进来，进来，来，进来吧。我看您病例是一个粘液型的肉瘤，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手术后呢，就是按规范的方案的话，要加一个术后的一个放射治疗。
3: 因为大腿处肿瘤的位置紧挨生殖系统，在得知吴旭东未婚未育后，北京医院放疗科的刘主任建议他提前动经，避免放疗射线对未来生育功能可能带来的影响。
10: 因为你靠上，离的这个睾丸比较近，所以我们希望你在治疗前做个冷冻，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将来的生育功能。
3: 在刘主任的建议下，吴旭东立即进行了动经的相关咨询和体检，但现实又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
5: 去了以后呢，也做了一系列检查，就别的问题都没有，但是有一项问题是风疹病毒 IgM 阳性，它会引起婴儿的畸形和先天的心脏病，所以精子也不能储存，然后放疗又会影响生育。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我心态都崩了，我就想为什么呀，我这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这也是踏踏实实勤勤奋奋的，怎么就突然遇到这些事儿，一件事儿接一件事儿的。
3: 有时候疾病对于人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个人与父母、未来与职业、婚姻和后代等诸多问题。而吴妈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够平平安安。
12: 我说儿子，如果说是你真的以后没得生育了，也没得关系的，哪怕你就去找一个啥子，就去找个人家有个小孩的，你就把他那个小孩当成自己的小孩也要的。因为啥子嘛，现在我们只有你一个就有这样子的体会，就是身边哈就有个寄托，是不是自己你对人家好了，将心比心，就是属于这样子。
5: 治病吧，治病就是生活。什么都没了，就先把身体给调好，先抗争呗。抗争不了，那就只能认命呗，也不就不犯这个轴劲了。首先是要治病，治完病了以后再去想其他的。
10: 由于各种原因吧，他那个精子冷冻的无法进行，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些这个特殊的保护工具。
3: 刘主任细心为吴旭东手工打造了一把铅勺，可以最大程度减小对吴旭东生育功能的影响。
10: 怎么样，误差怎么样？
13: 哎，分的，哎，好。
10: 他特别要强，他跟我说这个生命不息，战斗物质，通过我们可以的整体治疗，我想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3: 为期一个月的放疗给吴旭东带来巨大的压力，等待复查的日子让他如同等待宣判一样难熬。这个不被幸运眷顾的年轻人已经经不起更多的坏消息。
5: 然后我担心这个复查结果不是特别好，我怕父母承受的精神压力受不了。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担心的，他们只是不想让我那么担心，但他们越这么做，我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3: 为了帮助儿子能够走出阴霾，吴爸爸和吴妈妈也在努力想办法给儿子的生活带来

0: 来一点阳光。吴爸爸成年来一直保持冬泳的习惯，来到北京后，吴爸爸也没有放弃冬泳。今天爸妈带着吴旭东来到冬泳的场地，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爸爸冬泳。
1: 我们家的狗，
2: 他可能看他着急，他去救他去了吧？
1: 对，
2: 看主人下去了，
3: 这是了。
1: 你可真勇啊，你啊，你还真下去了。生命是什么？这是我看到老爸下水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的一个问题。老爸头发已经白了，但那个时候他身上展现的生命力还是震撼的。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老爸让我来看他冬泳，他们是想告诉我，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该鼓起勇气面对。所以，生命是什么？我觉得是一次又一次去面对困难的勇气，是不断挑战自己，相信自己，保持热爱，这个才是生命的价值。好了吗？可以了。今天就我做主了啊！你们就歇了，就不要再进厨房了，好不好？
4: 可以。
1: 就坐那吃点，就别进厨房了。
4: 嗯。
1: 马上2024年了嘛，马上想着就一定要让他们吃一顿儿子做的饭。

0: 新年新年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2024年了，
0: 紧张儿子，新年身体健康，啥子我都不需要了。
2: 是吗？
0: 我希望我儿子是这个梦。
1: 细胞里的。
3: 我们总是在曲折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一路埋头前行之后，在苦难和挫折的打击下变得迷茫。但当我们放慢脚步，回头看看，所爱的人依然在身边，唠叨的妈妈，沉默的爸爸，或许。生活的意义就藏在那些平凡的烟火气中。
1: 我想谈恋爱了，我就稍微出去玩一点。
4: 我是一个奇怪的人，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的，
5: 腿特别小特细，稍一用劲儿他就折了。
6: 你都这样了还生孩子，
7: 我到时候压迫心脏我可能就没有了。
8: 不行不行不行，他坚持不了了。
6: 生而不同是一种老天的安排。
9: 什么是汉奸，什么是不凡，
6: 生而不凡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简单行慢些走，
7: 每个人嘛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10: 人只要活着，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0: 时测量，请保持安全。
1: 称坐在床上的女生名叫小哲，身高只有1米1的她，乍一看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她的实际年龄已有30岁。
2: 穿穿衣服。
1: 从出生那刻开始，小哲就被诊断为一种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先天性成骨不全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骨疾病，因为骨头易碎，他们也常被称为瓷娃娃、玻璃人。
3: 之前每次产检都要起这么早吗？
4: 如果夏天那会儿，他起码这会儿天早就亮了，快熬出来了。
1: 瘦弱到几乎皮包骨头的小哲，已经遭受过数十次的骨折，而现在已经不能行走的小哲，将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成为一名母亲。
0: 请产科专家第零次号。
1: 小哲已有8个月的身孕，即便是怀孕后增长了整整10斤，她小小的身体依旧不到55斤。
5: 我们一共才27.5公斤，从这儿到这儿呢，到这个箭突下，这个地方才22公分。
1: 从耻骨到子宫顶端的长度是产科常提到的子宫高度，这直接决定了孕妇能为胎儿提供的温室空间。小哲的宫高只有22公分，而新生命想要存活，至少要在温室里长到28周，那时宝宝对宫高的需求已远远超过22公分。
6: 感受到他的身体状况比较差，他的心脏本身就受这个畸形的胸廓的压迫，另外呢，他的肺也肺活量特别小，仅够他自己喘气呼吸。这个小孩让他直接往上长，那他心肺功能就被压迫了。按理说他确实很难容纳这个孩子。
1: 重重风险阻碍着想要做妈妈的小哲，但他依然决定冒险一试。
4: 宫腔太小，肚子容不了那么大，后期可能他自己就像气球一样爆了，你到时候孩子也保不住。这你不尝试，你哪能知道你肯定就保不住呢？
5: 咱也不能强行为了那个孩子，主要是你第一你是安全，在你安全的基础上，咱们再想着尽量延长孕周。
1: 面对手握最高难度等级生育券的小哲，医生决定小心尝试，
5: 要有紧急情况随时就来急诊了。
1: 在很多人眼里，瓷娃娃能生存下来已实属不易，为什么还要在本就艰辛的人生道路中给自己再徒增难度？小哲这样不撞南墙绝不回头的决定，还需要从30年前说起。
4: 我生下来腿伸不直，跟别人不一样。从我记事2-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骨折。
1: 频繁易碎的骨头，像是人生难以逃脱的枷锁。关于儿时的记忆，大多数是骨头碎裂声和抬头发呆的窗口。
4: 一摔就骨折，一摔就骨折，骨折次数多了，你就不敢再走了。
1: 被骨折恐惧支配的童年，并非只出现在小哲的人生里。
7: 摔断骨头之后，为了保持骨头的这个强韧，也植入过钢针，
4: 形成了一个石膏腿，然后就把它给放在角落里，等着下次骨折再给它放进去。
8: 我在我们这个病里还算不是很严重的，不是最严重的，但是我也骨折过29次。
1: 在全中国，有10多万人带着脆弱的骨头来到世上。普通宝宝用1年便能学会的站立，他们可能要用一生来和伤痕累累的双腿和解。
9: 童年应该是瓷娃娃这个群体会有很多骨折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的，就很多瓷娃可能都没有出过家门。
1: 在医学还没有为瓷娃娃探明出路的上世纪，他们在推开这个世界大门时，人生就像是开盲盒。
4: 没觉得冷，
10: 像冬天人多忙起来的时候，还得开门的。
4: 因为你们老动了，我们就在这坐着，
1: 在小哲的记忆里，他儿时的盲盒几乎没有糖果。
7: 小的时候骨折之前去的，后来我奶奶就学着打夹板，我奶奶说我都不哭，反正一个月就躺一个月就能起来了。
1: 从小身患重疾无法走路的他很少接受治疗，大多时候都是自己硬扛。在庞杂的盲盒选择中，生活在平行世界里的瓷娃娃坤姐，在翻开治疗这张牌时，似乎比硬扛的小哲要幸运一些。
8: 我想让自己美美的，还是有点自卑吧，想把自己的缺陷用别的来转移一下。
1: 今年是坤姐带着瓷娃娃的名字生活的第52年。
8: 你有一次去看病，大夫说你是先天性脆骨病，我说是，他说你50了啊，我说啊，他说我看见的我都是标本，没见过活的。
1: 坤姐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
11: 她原来就是小车都是求人做的，
1: 当时的脆弱骨头被医生判定为活不过5岁。
8: 我妈跟我说，她抱着我喂奶，把我放到床上，身子歪了一下，腿就折了。我妈妈生的我，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说，我爸给了我第二条生命。这是我老爸，这都是人家给我爸的锦旗，这是我爸给我看病的，1995年5月8号，这是我爸的亲自。
1: 50年前，为了女儿能在医书的空白里活出一条路，在普通外科就职的父亲咬着牙开始治疗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瓷娃娃病人。
8: 这张你看好老啊，这照片都已经斑驳了，这个骨头就是我的。3年以前的11月5号我爸走了。
12: 6个月的时候他爸就给他掰断，打石膏，立柱能值千金嘛，一直在给他看。他整个断过腿29次，伤疤就都这个地方都开过3次刀，现在他腿里打着钢针。
1: 父亲亲手打磨的钢针成为坤姐重新挺起腰板的双腿，但走出家门的那一刻，父亲为女儿精心呵护的温室终究还是没能抵住外界的风寒。
7: 看车看车看车看车啊，你递我一个。哎，啊，对，来这个。
8: 8几年9几年，我就不敢上街嘛，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这小矮人，被小矮人这3个字就是折磨到大的。我们从小都没有抬过头走路，我永远就低着头。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站在阳光下，心里强大。
1: 坤姐一生所求，唯有渴望站在阳光下抬头走路。而这看似易如反掌的要求，也曾是童年的小哲最渴望触及的高峰。带着对命运的不甘，平行线上的他们几乎同时迈出了走向自立的一步。
13: 让领头走了，咱这样
7: 我一般都坐里边呢，备孕我还坐呢，怀上之后前提的时候他们没忙不过来嘛，完了我就前提我干活了，后期我就干不了了，弯不下腰。2010年的时候，那会儿就想着应该学点什么，朋友建议说你学个美甲的，那会儿学校也不想收我，我就跟人家说有什么的，后人家收了，就从那会儿开始学的美甲。
1: 和被父亲守护长大的坤姐不同，小哲的过往更多靠自己。15岁，一个人闯进当时尚未流行的美甲世界，耐着性子在枯燥的甲片修行里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人生积攒亮光。
7: 刚开始开业那会儿就我自个儿，第一年下半旬就有了顾客，越来越多。
1: 7年时间，从1人做美甲到5人做美业，成为一店之主的小哲独立的模样越发清晰。
7: 我感觉当时要没有学美甲的话，应该也就没有今天吧。
1: 在方寸指甲上勾勒的画笔是小哲为家庭蒸蒸日上所搭建的脊梁，而这条涂涂画画的道路在30年前同样转动着坤姐的命运齿轮。
8: 我家凳子都是特制的，都是高的，咱妈够不着，这就是在这儿工作
14: 挺一点的，不太喜欢尖的。
8: 生了我以后呢，姥姥天天骂我废物点心，我从那儿晒太阳坐在那儿，我姥姥过去咵一脚就把我踹倒了，我姥姥告诉你个废物点心要你干嘛。 谁没个自尊心啊？后来我就想，我一定要长大，自己养活自己。就这个信念一直伴随我到现在。
1: 在小哲刚出生不久的1994年，坤姐憋着一口气开了自己第一家美容店。曾经不敢上街、不敢抬头的废物点心，在图画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8: 我最自豪的，通过我的手把你打扮得更漂亮，我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
1: 如果说偏爱张扬浓妆的坤姐是一本色彩斑斓的画册，在这本画册的第一页，一定离不开父亲的身影。
14: 记忆中最深的是个冬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
8: 那我还拄双拐呢，我爸把那个拐给我绑到那个28自行车上，把我抱上去，到地方了给我放下来，去老师家拜访。
11: 他辛辛苦苦画的

0: 坏了还是？你像这图案自己设计的，根据那《红楼梦》的电影设计的。他12岁就开始学。
1: 从12岁到22岁，10年寒来暑往，在28大杠上被父亲守护在怀里的坤姐，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2: 我既然学历低，我就要有技术，必须得在这社会上能立足。尤其你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能立足了。
3: 我们慈妈妈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得到社会还有健全人对我们的认可。
1: 大多数人的轨迹中，立业与成家常相伴随，在美甲世界里找到自我的小哲和坤姐也不例外。实现立业的20-30岁年纪，他们相继站在了孕育生命的十字路口。
4: 我再喝糖吧，干什么？
5: 你勒得有点紧吧？
4: 不勒的话就是86。
5: 那天主任他们俩是85，又涨了。
1: 从踏上怀孕这条路起，小哲曾听到数不清的劝导和拒绝，而第一声拒绝来自丈夫老关。
5: 他不同意，他怕我有危险，我到时候压迫心脏，我可能就没有了。他就害怕我怀着之后我没了，一要孩子有啥用？所以说他就不想让我要。
4: 得了。
1: 小哲出生在北京，和丈夫老关相识于2016年。故事的开始是机缘巧合的网络聊天框。
5: 那会儿玩附近人，正好我俩是附近0.01，然后他就说在一栋楼吧，然后我一看妈就位置太近了，然后才知道他就在我楼上。
6: 锅里炖的啥呀？哥，
7: 香辣肉丝。
4: 现在就是炖在肉上面去，
6: 专业的牙伺候汤。
1: 网络牵线搭桥，美甲店店长小哲和宠物店店长老关从上下楼邻居变成一家人。
8: 一种强运宝宝最强的方法，第一种是我们是强迫我们对他们残暴。如果家长心弱两小三，
4: 刚开始那会儿我不太赞成，因为我想他的身体发力有风险，危险太大。但是他总想，女人们都想当个妈，最后也拗不过他。
5: 每个人吧，就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1: 丈夫的担心拗不过小哲的坚持，但对于瓷娃娃患者来说，孕育生命这趟旅程必定充满坎坷。
9: 你看，现在都3.1了，它不是垂直的高度，做小孩横着带着呢，应该脑袋在这儿呢，脑袋在这儿。
1: 对于宫高只有22公分的小哲来说，如果能坚持到28周，已经算是胜利。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是，小哲已经坚持到了第33周。
9: 原先那时候一开始还担心28周我们都坚持不了呢。你还行，你很棒，表现不错啊。其他的有什么不舒服吗？也没有，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上下的垂直上下没有可容纳子宫的地方了，但是呢，它这个子宫一直就向外凸的这种生长，
1: 打破常规的垂直生长，宝宝用罕见的横位成长，给小哲创造了生命奇迹。可即便为宝宝挤出了生长空间，依旧有一道坎儿是每个瓷娃娃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下一代50%的遗传概率。
5: 当时发结果的时候，我们正好开车回来，大夫发结果的时候呢，没敢跟他说结果出来了，我想自己先看看啥样，如果要结果好的话我再跟他说，然后结果不好的话就等到家了之后再跟他说。太深奥了，写的我也记不住，反正就是经过什么羊水对比，然后胎儿没有遗传，哎呦，我都激动哭了。当时
1: 羊水穿刺结果带来的好消息，给当时怀孕5个月的小哲打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同样是站在50%的门槛之前，20年前的坤姐却没能迎来这幸运的一刻。
2: 应该差不多了，快要起泡了，震音快了。

0: 让他跟我一块住，他不干，不放心，说良心话，你将来一年年岁数比较大了，你怎么办？
1: 我24岁，想要孩子，怀5个月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有问题，他说我建议你去做个彩超。当时彩超里边也发现了，那孩子在我肚子里跟我当年出生一样，腿都折了。
2: 在医疗技术刚普及到彩超的年代，瓷娃娃想要拥有健康的宝宝，几乎是一场豪赌。
3: 医学发展是这样，像伦琴发明的这放射线嘛，一开始是用在疾病上，后来才用在孕期保健上。有了超声以后，能够看那些结构异常，骨头它弯了或者长度很短了等等。但是呢，那个时候还不能够进行这个它的细胞的检测。
2: 曾经站在生命路口的坤姐赌输了，自此她为自己永远关上了这扇门。
0: 我做主给他做绝育了，不能让他再要了。唉，那个真的医疗条件真不行。他真的，你要真是生完一孩子，我在哪儿？他你妈，小矮人，孩子也受刺激，不能要，绝对不能要。
2: 20年前，担心健康宝宝未来可能会遭受歧视，坤姐彻底放弃了生育这条路。而那些曾吓退坤姐的留言，直到今天依旧在小哲身上上演。
4: 当时拍孕妇照的时候，24周就拍了，然后被骂惨了。
5: 他们都说什么呢？
4: 哎，说得特别难听。
2: 网络世界为陌生的祝福铺路，也不可避免地为遥远的恶意架桥。这一刻，比脆弱骨头伤害更大的是键盘敲出的利刃。
6: 自己都不能自理，给别人增加负担，还生孩子，真不知道怎么想。
7: 孩子出生就是地狱开局，
8: 那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9: 关心那个女的，那个女的都成年了，
10: 这样的孩子生下来能
9: 这样都怀孕，小朋友才是最无辜的。
4: 我感觉这种人挺可怕的。如果说要是想不开的那些人，你这么去攻击那个人，内心挺肯定受不了。
11: 那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4: 没啥不公平的，他又不了解我。每个人吧，就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12: 每一次提到说有瓷娃娃生宝宝了，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评论，说你都这样了还生孩子。每次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生气的去反击这些言论，支持我们的病友。生育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现在整个的科学技术也很发达，她在怀孕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充分知晓之后，大家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应该受到尊重和理解，
3: 不应该剥夺他们的生育权利。
13: 我们医学能做的不就是让那些正常的当然怀孕的怎么样让她顺顺利利要良好的结局，对于有生命的有意愿的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也是产科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啊。
2: 人生路上每条路的选择都是鲜花与荆棘并行，迈向生，前路是不可否认的难关重重，但不生的那条路也并非一马平川。
1: 妈，给你喂这个吃吧。其实我嘴上说不喜欢小孩，其实当然谁不渴望一个健康的孩子呀，尤其像我们这样的，谁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孩子，就是生命的延续，生活的希望。这辈子我没有拥有这些东西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4: 他刚来的时候1斤4两，他现在10斤了，10斤的猫，9斤的反骨。
1: 其实我表面上就是假装强大，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显得就我很自信，我很，但是我内心就老想缩在一个角落里。没办法，我要想在这生活活着好，我就把我所有的不好我都隐藏了。
2: 人生本没有正确的选择，一步步环环相扣，每个当下只是为了让曾经变得无悔。
4: 这边，
15: 这边，再往那边点是吧？
16: 空间小，它相对全都堆到一块儿了。
2: 距离足月还剩下最后7天。

0: 为了给宝宝挤出更多成长空间，小哲几乎24小时都只能侧躺。
1: 能坚持到下周吗？
2: 我感觉能，我能坚持一周，他就能在肚子里边多待，不是说在肚子里边待一天能顶在外边待10天吗？
0: 让宝宝足月是小哲在心底给自己设置的终极目标，但越接近黎明，天越黑暗。
2: 练车轮就是因为我一直左侧躺，然后他就都在左侧撑着。
1: 因为这儿小，他有压迫症，压迫哪儿呢？压迫心肺，压迫这个脊柱的承受力量，这个腹壁的张力。
3: 他这个对心肺的影响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我们很难说，就是多米诺骨牌到最后哪一块是。
0: 主人心里的弦越绷越紧，他立即为小哲安排住院，时刻监测小哲身体发出的信号。
4: 你现在多少周？
5: 马上36。
4: 没什么不舒服吧？还行吧？吃饭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3: 今天咱是36+1，我们一会儿呢就
0: 在密切检查和监测数据的同时，陆主任提前召集多科室的战友。
3: 我们有一个那个脊柱侧凸的成骨发育不全的病人，我们在那个9层的 MDT 那个会诊室啊，
0: 时刻为可能发生的早产做万全的准备。
4: 张嘴我看看，能咬到这个程度是吧？
2: 嗯
4: 啊，张嘴。哎，行行。
0: 这是小哲怀孕的第252天。提到生产，她之前常说的一句话是：“
2: 别人能的我也能。”
0: 但这一次，面对生产的冲点线，瓷娃娃的限制，还是为她关上了一些别人常走的大门。
6: 她骨头就脆，容易骨折。给输尿，给激素药嘛，激素量下之后，形成规律性那种脊柱的骨折。
4: 他这个就是声道这块儿，就好像跟他那个体重和整体发育完全不匹配。
1: 他因为和普通的脊柱侧凸，因为他会有一个成骨不全。
3: 对于他来讲，这个往椎管里打药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他的脊柱都是变形的。变形之后，那个脊柱和脊柱之间那个缝隙就不存在了，很难找了，所以后背打这个麻药他打不了。
0: 人们常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终会再打开一扇窗。小哲的这扇通往生产的窗口是医生团队为他量身打造出来的，但这条几乎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没人能预估会通向何方。
3: 怎么样，乔新哲，有点宫缩了？
0: 距离足月还有最后5天，小哲的身体突然传递新信号，腹部紧绷、不规律宫缩，都在预示这场孕育已经接近极限。
3: 一起给你安排你的事儿，把你的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没事，这不害怕，你别紧张啊。反正一切，第一是安全。
0: 担心小哲的身体出现意外情况，医生决定不再等待足月，把小哲的剖宫产手术提前进行。
3: 不能打一个有准备的、特别有准备的仗，反而就把握性不大。
0: 这场特殊的剖宫产手术，陆主任要守护的不单单是腹中的胎儿，小哲侧弯的胸骨、易碎的骨头、狭窄畸形的气道，都是未知前路的挑战。骨折、窒息、大出血等变数，随时都会威胁小哲和宝宝的生命。
4: 你慢点啊！
0: 先天性成骨不全的限制，让小哲无法使用常规的腰椎穿刺。医生团队为他量身打造的是全身麻醉后的剖宫产手术。
4: 行吗？
0: 在全身麻醉后，患者不但会失去意识，还会失去自主呼吸，因此需要在患者刚睡着时立刻进行气管插管，让机器来维持呼吸功能。面对普通的气道，麻醉医生只需10几秒就可以掀开会咽，对接声门，一气呵成完成气管插管。但小哲的气道先天畸形，即便仰头张口到他的最大幅度，也无法看到气道的真容。医生必须为畸形气道的插管留足时间，否则小哲在睡着后很可能会陷入窒息，再也无法醒来。
7: 只要激素药一起作用，病人就不呼吸了。他有胸廓的畸形，他的肺耐缺氧能力差，短时间内不能建立这个气道通路的话，那么产妇缺氧，孩子很快就会缺氧，那么就相当危险了。
0: 先插管再睡着，这种和普通患者相反的操作方案

0: 是麻醉科陈英奇主任为小哲的困难气道选取的最优方案。
1: 好，放松啊。
2: 重度的困难气道首选清醒气管插管，它是有自主呼吸的，对孕产妇来讲它是安全的，可以给我们一个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气道建立的这个过程。
0: 没想到刚踏上这条相对安全的插管道路，医生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 现在更看不见了，又看不见了，哪儿去了？
3: 拐不上弯儿去。
4: 这刚才就是看到的，然后
2: 他的这个气道敏感性一直很高，他总在咳，咳以后马上就有分泌物。镜头就非常非常的细，一旦有分泌物就等于是糊住了，啥也看不见。
0: 先知镜借助仅有5毫米的光束，一点点向内探索，如同穿过布满浓雾的黑暗隧道。方寸大的显示屏上迟迟无法看到插管的正确方位。
1: 它那个灰烟特别小，声音特别高，来吸一口气。
0: 先知镜收集的情报显示，小哲的灰焰细长且狭窄，就像一道结实的帘子，牢牢遮盖着本应被插管的声门。即便先知镜能想方设法绕过灰焰，角度刁钻的声门同样让气管插管无法实现。
1: 没退药，没退药，我这出来了，等一下啊，别着急，别着急。
0: 在医生团队还想继续努力为小哲争取清醒插管这条最安全的方案时，更危险的信号开始冒头。
4: 灰烟已经比刚才重了，
2: 反复刺激以后就会造成水肿，水肿加剧以后就可以造成人为的困难气道，那就有窒息的风险。
5: 来抽血。
0: 窒息风险的出现彻底关上了小哲清醒插管的大门。为拼力护住小哲和宝宝的安全，陆主任和陈主任立即决定更换铤而走险的备选方案。
6: 这个气道很困难，确实是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困难，所以他们那个气管插管进不去。
0: 这份备选方案是改用喉罩来辅助全麻期间的呼吸。更换的喉罩方案虽不用再应对畸形气道，但直接放在面部的喉罩供氧量十分有限，很可能无法支撑小哲睡觉时所需要的呼吸。
6: 这种麻醉方式它不能够应对危急的情况，只是权宜之计。
0: 这份紧急的权宜之计一旦启动，术中若出现大出血、心肺功能异常等危机状况，没有气管插管保护的小哲会很快陷入窒息，那时等待所有人的将是满盘皆输。
6: 这种麻醉方式它的氧供也不够，很容易出现那突然间的生命危险。
0: 此刻他们面前已没有第二条路，在麻醉药物进入静脉的这一刻，陆主任和陈主任咬牙踏上了背水一战，而这一战的倒计时是5分钟。
6: 那我们就消毒了啊，我的都，我准备了啊，来，我的手在这儿。
7: 麻醉的循环从这个药给进去，一个循环下来大概是4到5分钟时间，我们应该是更短的，在5分钟之内就把小孩取出来。
0: 倒计时300秒里，两重风险同时伴随：一是小哲被麻醉药减弱的自主呼吸，二是注入血液的麻醉药会在循环中一点点逼近腹中的宝宝。想在狭小的子宫空间里取胜，只有一条路。陆主任必须在足够迅速的操作里保证每个动作的轻柔，
7: 轻点动作要轻柔，取小孩要是不顺利，要是用力什么的或者方法不得当，也担心造成骨折的损伤。
6: 吃口垫给我来，一次到位，我孩子马上就出来了。
0: 在产科陆主任极限冲刺时，麻醉科陈主任一刻不敢松懈，他全程用双手托着小哲的下颌，将喉罩严丝合缝地护在小哲偏小的脸上，守护进入睡眠的他能时刻拥有通畅的呼吸。
2: 我们始终是保持他的自主呼吸的，我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前面的位置。
1: 那你抽抽。
0: 踏上背水一战的第3分钟，手术室里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
5: 前面那头掉了，
8: 没有啊，
9: 没有线剂，没有
8: 线剂，有啊。
9: 没有，一点没有。
5: 快，还有啊，那还有啊，你抬一下。嗯，练习一下啊，这下来了，
0: 如果宝宝分娩遇阻碍，
3: 身体上累点儿，你醒来他健健康康的，就感觉都止了。等到我剖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应该也就感觉不疼了。
0: 如果用力不当导致小哲骨折，
7: 他们特别有决心啊，这个孩子拿出他来，无论他什么情况，我们都接受，我们都一定要这小孩。相互之间的信任属于双向奔赴吧。
0: 如果供氧不足出现窒息，
2: 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无论怎么样，气道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像这类病人，他能够怀孕生子，本身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这个历程。
8: 那我把这换了吧。
0: 数不清的如果时刻影响着战况，但医生的目光却在焦灼的战局里愈发坚定。
2: 可能你看不到我容颜，但没关系，我陪伴了你最黑暗的全程。
0: 战斗打响的第四分钟，高度紧张静谧的手术室迎来了一声嘹亮的啼哭。
10: 雪清真啊，好，
11: 可以来了。
10: 爱丽丝，
11: 爱
10: 丽丝，200爱丽丝。
0: 这一刻，这场赌上一切的背水一战，在产科和麻醉科的拼力守护下，终于为小哲和宝宝冲出了一条生路。
8: 孩子需要打吗？需要孩子打吗？必须打，小哲需要打。
12: 45，
13: 身长
12: 多少？
13: 身长44，
12: 36+3折。
14: 监测这个经皮样饱和度不是特别高，这种早产的小孩就怀疑有先天呼吸综合征的这么一个情况，给他上了这个无创的呼吸机，给他一个呼吸支持。
6: 憋气吗？
15: 不憋气。
6: 你不觉得憋气哈？回来的伤口疼不疼啊？不疼了，
7: 反正挺坚强的。
6: 哦，还行，不错。
15: 孩子没事。
6: 孩子挺好的，一出来哇哇哭的，挺好的。嗯，伤口也没事，挺好的。知道为什么给你打这个麻醉？还想着让你彻底放松下来，因为那个麻醉不能坚持时间长，气道里头还挺复杂。
15: 没事，反正值了。
6: 人说了，值了，
16: 天哪，你真棒，
6: 值了！
16: 这个当妈简直太伟大了，
6: 挺棒的，挺棒的，挺棒的，终于一大关。现在只是过了80-90%的风险，再有一两天，风险几乎警报解除之后呢，我们就心就落地了。
0: 术后第二天，生命体征平稳的小哲转回普通病房。顾不上自己的伤口痛，他心心念念的全是还在新生儿监护室的宝宝。
15: 我就想着在这里边也不知道孩子咋样，
17: 应该没事，有事的话我打电话了，没有电话就证明一切都挺好的。
0: 尽管自己还没恢复好，但小哲每天都在努力给宝宝提供母乳，只为了这个还没见上面的小家伙能健健康康的。
17: 11:10，
8: 您打了几袋啊？
17: 24、67袋。
8: 好嘞，行，这边就没什么事了。
17: 好嘞，麻烦您。
8: 哎，
17: 好嘞。啊。这都一星期了，没见着呢，可不是激动。
8: 今天宝宝的体重是2.36公斤，然后脐带还没有掉落。今天早上已经给他洗过澡了。嗯，
17: 到奶奶了啊。你儿子接上了，穿衣服，我们回家。
16: 哎，你们高高兴兴的出现，我们也是特别高兴。
8: 好了，再见啊！
17: 哎，感谢感谢。嗯、行不？
18: 我看你刚才长那个，一个都睡的。
0: 陪伴小哲闯过生死的这一路，我们曾在他的故事里数次见证生命的脆弱和坚韧。带着远比常人要易碎的身体，小哲为自己设置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一刻看着宝宝安睡的小脸，小哲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原因，已经在他嘴角扬起的微笑里找到了答案。平行世界里，坤姐虽然没有选择生育， 但在他的身旁，同样也有始终都在的家人和朋友。
11: 身体健康，
1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1: 2024年一帆风顺啊！
12: 一帆风顺。

0: 在人类对抗罕见疾病的上千年时光里，数以千万计的罕见病患者拼尽一生，用脆弱的身躯搏几页平凡的剧本。
1: 身体上累点儿，一想哎，他健健康康的，就感觉都值了。
2: 宫腔里它是受的力量不同，它最后就变形了，尤其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0: 代代医者用理性与温柔兼具的双手，在禁区和绝境里开辟近乎渺茫的生路。
3: 你看这边看不见灰烟了呢，因为过深了。
0: 而在这些身影背后，还有一群负重前行的人，一刻不停地为罕见病呐喊。
4: 今天下午来召开这样的一个闭门会，有很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然后也有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专家学者，我们要发挥的作用，其实就是不断的。

0: 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就是罚款20元。
1: 接下来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后座上乘客的年龄却超出了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的成员年龄上限。
2: 咱这个车后边带的只能带未满16周岁的儿童，好吧？现在是放宽到16周岁了，之前是12周岁，现在是未满16周岁，好吧？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啊，本次依据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刑法办法第87条第3项，对您有一处罚，是20元的罚款。
1: 着急不是违法的理由，距离近也不是侥幸的借口。斑马线前让一让，耽误不了几秒钟。头盔戴好再出门，关键时刻能保命。后座该载谁不该载谁，规定写得明明白白。这些不是束缚，是给每个人的安全兜底。北京台报道。
3: 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刻救你一命，别在那个关键时刻再明白其中的用意。除了要认真佩戴安全头盔，也要认真对待红灯。可是有不少的外卖小哥啊，心中有一个倒计时，有一种人在职场身不由己的无奈，怎么破题呢？最近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说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去掉。那么这样的举措真的能缓解外卖小哥的时长焦虑吗？我们眼见为实。
4: 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5: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4: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6: 要求是25分钟。
4: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6: 对。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6: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5: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7: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6: 呀，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8: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4: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8: 支持的，没问题的。
5: 那么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9: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5: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
9: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4: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3: 红灯停表看似是个微小的改动，但是这是算法向善、治理走心的生动体现，也期盼更多保障新就业群体的政策落地，让他们收获更多的踏实和温暖，也让我们的交通出行环境越来越好。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路口的鲁莽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稍后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

0: 源头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都说路口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因为各种方向、各种需求汇聚在一块儿。虹桥路口就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4: 在路口，转弯车与直行车辆相撞是城区常见的事故类型，成因多为转弯驾驶人没有观察直行车辆的情况，抢行疏忽所致。请大家在路口转弯时务必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对向直行车辆，做到先礼让，确保安全再通过。这里是早上5点多东城区的虹桥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绿色小客竟然逆着方向停在路口的西南角处。这辆车的左后部车身损毁变形的情况较为严重。当我们把画面推过来看到，在路口中间的位置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据了解，它跟那辆绿色小客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先通过公共视频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发之前的虹桥路口。由南向北直行和由南向西左转弯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很快那辆白色面包车出现了，您注意看。在路口里面，由南向西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跟那辆由北向南直行通过路口的绿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相撞。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请大家再看一遍。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白色面包车司机没有注意观察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情况，就是这个疏忽大意，导致白色面包车跟那辆绿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撞，直接造成了车身受损变形的情况。而绿色小客被撞得180度调转车身后甩向了道路的西南角。这会儿驾驶绿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让他受惊不小。所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然而我们发现绿色小客的左后轮竟然没了踪影，它十有八九是被撞掉了，可是周围的路面上并没有看到轮胎呀。其实答案就在白色面包车下面，仔细看看，在白色面包车的底盘处，我们隐约看到了有一个轮胎被卡在此处，它就是那辆绿色小客的左后轮。在严重撞击中被撞掉下来的轮胎恰巧卡在白色面包车的底盘处。这会儿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把白色面包车向上顶起来后，才把轮胎从车下面取出来。想想都后怕，在失去一个轮胎后，那辆绿色小客没有发生侧翻事故实属万幸。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驾车转弯时要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做到及时礼让，不抢行，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通行安全。车辆中途故障停靠应急车道，驾驶人竟然在车外睡觉，安全防范意识不足，忽视车道内二次碰撞的风险，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请在故障停车时开启双闪，设好警示标志，人员撤离到安全的地点等待，切勿在车道内逗留或休息。这里是晚上12点多小红门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

0: 发现一辆白色机动车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司机逐渐放慢了车速，在沿着最外侧车道向前开了一段后，他把车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是一辆自行式旅居车，也就是俗称的房车。停在这里估计是因为车身出了什么故障，然而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坐在应急车道中，靠着桥栏处呼呼大睡起来。虽然在这辆车的后面放置了三角警示牌，可是这位司机靠在桥栏处睡觉仍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有哪位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上来，这位司机将会遭遇的危险可想而知。这会儿看到民警到来后，司机才站起身来，他跟民警讲自己是一边休息一边在等待救援，但是像这样躺在应急车道里无疑是一种风险。很快维修人员赶到这里，将车身故障排除后，这辆房车才重新上路。司机们驾驶车辆长途出行前，请一定要对车身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维修，避免开着带病车上路给自己造成麻烦。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说到事故呢，事故伤害难以预判，但是制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保障，说的就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那这个基金呢，截至7月31号已经垫付的金额超过1亿多元了，为超过1500名交通事故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2: 2025年8月29号，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
3: 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机动车呢由南向北直行，两声接触。
2: 事故发生后，两名骑乘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3: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事发时呢，两个小姑娘呢都没有戴头盔，尤其是这个后座的这个高中生直接被从那个车上甩了出去，然后呢导致她的伤情呢比较严重。
2: 坐在后座的乘车人伤势较重，接到这一噩耗，他的父母及哥哥匆匆赶到医院。
4: 当时颅压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如果再不进行开颅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当时就是不太好了，就天塌了呀，就是哭呗。我爸妈也是，就是在那哭呗，一直沉浸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氛围里。
2: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双重压力接踵而至。此时报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落实无费用先行救治的保障。历经10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乘车人转入 ICU 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4: 在 ICU 的前10天嘛，就是每一天都有病情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一关要闯，就是基本上我父母是天天以泪洗面。
2: 就在家属陪护重伤患者心力交瘁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5: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4: 当时交警同志是怎么做的这个流程我都不知道，说白了，但是这个钱呢就已经直接是在这个医院做了一个登记，只需要后续去找这个交警局那儿有一个口，去他那儿补办一下手续就行。从我们家属的角度来看呢，当时这个钱就是已经到位了，相当于没有任何人提钱的事儿。
2: 最终道路救助基金为本次事故中的骑车人垫付了近1万元，为受伤较重的乘车人垫付了15万余元。救助基金的先行垫付为伤者家属卸下了部分现实负担，
4: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1、2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2: 如今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两名高中生已经重返校园，这场意外带来的身心创伤依旧真切，但经历过这场磨难，家属心中也多了一份宽慰。
4: 你家孩子也很奇怪，他后来的记忆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但唯独那一天的记忆 完全消失，要么就是受惊吓太大了，要么就是受创了。那个我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我就庆幸吧，就是孩子虽然出了事儿，但是遇到的都是好人。
2: 目前

0: 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1: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呢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0: 另外，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1: 它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0: 据了解，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自2016年设立至今，累计使用资金近6亿元，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
1: 从今年来说呢，1月份到7月31号，也是有超1500多名伤者在救助基金保障下得到了五费用现金救治保障，累计使用资金呢超1亿元。
0: 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为遭遇变故的家庭托住希望，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九盛路口连接通州区的两条主干道，早晚潮汐特征明显，路口又特别宽阔。曾经呢，这里非机动车凭借自己的轻便灵活，在路口是随意穿插。如今的这种现象不见了，怎么回事呢？
3: 原来的时候经过这儿的话，就是特别乱，有那种外卖小哥到处穿插着走，不等红绿灯。
4: 以前的话，往这儿一过的情况下，都是从这边上给逆行过来，被罚过。
0: 几位市民口中提到的以前混乱的路口，就是通州区九棵树中路与万盛南街的交叉口。路口紧邻地铁万盛东站，周边有几座大型居民社区，南侧不远处是环球度假区和湾里商圈。这里不仅承担着居民通勤的流量，还承担着去往环球度假区和湾里商圈的通行压力。路口南北向的九棵树中路是四上四下的城市主干路，东西向的万盛南街拥有双向六车道，这让这处路口尤为宽阔，各方向等灯的时间也相对较长。部分非机动车侥幸逆行、闯灯、占用斑马线骑行的现象一度较为严重。
5: 有时候这个红绿灯那个时间长度不够，我得停中间，但是呢，有很多小哥也是直接就不管了，就直接冲过去。
0: 因此，交管部门加强了对这处路口的执勤时间，对每一起违法行为都进行严格处罚。
6: 有民警，还有包括4名这个刑警人员，同时还联合这个交通文明引导员，对路口的这个主要的非机动车闯灯越线、逆行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制止和劝导。
0: 然而，处罚的效果十分有限。民警在执法中了解到，部分骑车人并非有意违法，而是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行为属于违法。加之路口宽阔，视野好，就忽视了随意骑行的安全隐患。于是，一排安全宣传展板被搬到了路口旁。
7: 您像您刚才的这个行为，咱们就是在人行便道骑行，这是不可以的啊！您把车停到这儿，您可以推下来，完了以后在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啊。好吧，
0: 面对每一例违法行为，民警都会邀请骑车人对骑行规定进行学习，明确告知骑车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长此以往，改变慢慢在路口发生。
4: 然后都给看过，看过了以后，然后确实觉得说是各方面管理，他们现在这些措施都挺好的，安全方面也加强了很多。
8: 包括说像有时候我可能去那边这个地铁口，涉及到逆行的话，也是要下来推着车过去，啊，这也是后续才知道的。
5: 那边有画的线，停止线，都在那儿停止了。右转呢，也有交警指挥，他们也不会很快速度。反正我觉得比以前安全多了。
3: 我觉得好特别多，就是咱们路口都特别有秩序，然后大家都知道要红灯等待，然后不在停车区上等待，汽车右转什么的也都知道礼让行人，我觉得挺好的。
0: 对于开阔宽敞的大路口，交通治理不只依靠罚单，现场普法、当面劝导，让骑车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把交通规则内化为出行习惯。严管宣教刚柔并济之下，九盛路口交出文明交通答卷。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还是说的通州区啊，通州区交通委最近上线了一个叫做通运传管的小程序。那这个小程序是做什么用的呢？
9: 在大运河公园二号码头，记者看到大型客船、救援船以及小型游玩船的驾驶室处均贴有专属蓝色钢制二维码名牌，名牌上详细标注船舶名称、船舶编号、产权单位以及管理单位等信息。通过通运船管数字化小程序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即可实现信息上报，船舶的尺寸、吨位、载容量、责任人等相关信息清晰可见。
10: 每艘船舶驾驶室张贴专属识别二维码，完整接入区级通运船管小程序，船舶停泊状态、防汛加固情况可线上扫码一键上报，小程序通过短信形式发布预警信息，让我们更清楚安全管理要求，运营起来更规范更安心。
9: 在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应急处置中，监管部门可通过后台了解船舶信息，通过搜索还能快速定位相关责任人，同时向全域船舶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和停航加固指令，快速处理水上风险隐患。
11: 相当于给每艘船舶都上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往的船舶监管依靠人工巡查和统计，存在信息滞后以及调度效率有限的问题。现在通过船舶管理小程序扫码上报信息，可以让信息报送更加全面和便捷，实现了船舶管理向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变。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发生在四川的自然事故，而罪魁祸首很多人都没想到。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到达的地方。

0: 我抓住你，别动！好，拉！
1: 一二，走！一二，走！不行，再来，来，使劲！ 不行！坚持住啊！马上！

二、三、六。

0: 喝点热水。来，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打烊的？
1: 是，我进市场。

0: 可能积极。少我嘴。
1: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0: 抓起了。
2: 嗯？
0: 被抓起了。
2: 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
0: 拿着枪，
1: 枪，那跟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差不多。
2: 被抓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嗯？哎，哎，有用没？

0: 队长，
1: 队长，
2: 小高，小哥，你们来干嘛了？
3: 哎，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他们自己昏过去的。
4: 就是就是啊，

0: 喝酒吗？能不能喝酒吗？你们冷不冷？我不冷。你开上。
1: 小贺怎么样？
0: 老哥吓的。队长，他收起来了，快走，啊！

都是记了，我靠，赵赵。

0: 马上立刻输血。
1: 多杰呢？他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
0: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白菊呢？
2: 白菊，
0: 你没看见啊？
1: 葡萄糖、止疼药、纱布、酒精、吗啡、强心针给我再来一盒。
2: 好的。
1: 这抗生素是给你的。
2: 这次回来要做一次胃镜彻底查清溃疡点，贺群元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不能截肢。不要截肢，康卓曼，你能救的。
3: 你是干部，你还正叫我。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老白那天倒下的时候。
1: 同事问他有什么话，他说：“逃犯一共打了三枪，枪里应该还有两发子弹。”然后就……同事说他没有什么话留给我，他从来都是这样，做一件事就是做一件事，做好了再说下一件。 你不要想那么多，做好你手上的事吧。
2: 迟的好说，汽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这名贸易公司不能赊账，这钱也不够。

0: 我们要回去救人，他说南爷得回去有急事。
1: 队长，准备公司还需要时间，我回去吧。

0: ドッジ。
1: でもでも。
2: 啊，でもいい、でもいい、あれでもいい。
0: ドッジ乡长，我家阿妈不愿意了，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你上次说五个月还，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1: 龚妈妈长，我现在的确困难，能不能再缓一缓？
0: 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一万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2: 呀，多吉，他都从这个，他从那时候起的这个工模的，他是教科书的，他那在都从他研究啊怎么的，他那以前那样恐怕切西的，他从中上读过去的，恐怕彻底过去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子。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
0: 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0: 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
1: 老姐，我娘穷的，家里家务事给你了，你就尽力为些力，像县长人才对，就多是就对，带我娘去把包给做菜一次，配菜一单。
2: 阿克，小三对不起，阿克不是东头旅游。
1: 哦呀，他带的包菜去，阿克，坐，歇了。
2: 哎呀。
3: 下个月，不用送了。我还要回乌镇去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 白雪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快点，要是冻上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
1: 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0: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错一声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
1: 那扎错啊，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扎错啊，错啊，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还有东西可吃了？

0: 嘉措，嘉措，嘉措。
1: 那个僵尸怎么办？
0: 两天了，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
1: 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2: 娘们，不这样的话，我们都得死。

0: 把剩下的装你车上。
1: 东西都备齐了，何青云还在做手术，能保住吗？
0: 不知道啊，人不让进去啊。
1: 队长刚练开战，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哦，让他多睡一会儿觉。队长，对，干嘛不救我？
1: 你是都背齐了吗？
0: 我背齐了，
1: 快装。
0: 不要不要。

0: 张院长，刑侦队已经准备好了。多副县长他问你，跟他说，给不了什么保证。是的，他是想问您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吗？
1: 不管怎么样，把白驹带回来。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啊？
1: 一直下雪的话，两天。

0: 如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我已经等不了了，都笑死了。走吧，
1: 走，
0: 我走不动了。
1: 歇会儿，我去给他们拖过来。白菊，
0: 干嘛？
1: 那是什么？你看。

0: 停车！
1: 队长，下车了，咱们再干一把。
0: 上车，继续走。
1: 到个下葬的容易走散。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
1: 还有以后吗？
0: 后悔留下来了吗？
1: 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写下来传出去。
0: 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
1: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
0: 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0: 出去。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2: 嗯，等会儿到家你教我包饺子吗？
1: 啊，
2: 哦，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1: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2: 哦，行，没事儿。
3: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的，哦，跟房子一样。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0: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3: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0: 啊。
3: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0: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3: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
0: 嗯，
3: 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0: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3: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0: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3: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0: 不是真的，
3: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0: 哦，
3: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0: 嗯，文化厅的。
3: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
0: 嗯，
3: 就是从省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2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0: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3: 小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0: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1: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0: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1: 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
3: 采访啊，
1: 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3: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1: 我说什么了？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
3: 这能说吗？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1: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3: 一会儿别说了啊。

0: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胡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产生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边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个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有一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也能使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冒失清这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4: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1: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冒失清很给力，
3: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 我信赖冒失青。

0: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1: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0: 一会儿别说了啊。
1: 周世阳，你饿了？嗯。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1: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2: 没什么区别啊，就是羊肉呢。
1: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2: 走。
3: 怎么在这儿坐着，姐？像小老太太似
1: 的。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两个怎么一块回来了？
3: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了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了。
2: 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
1: 谁是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你买什么去了？
3: 走，进屋说。
1: 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3: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纸糊的。
1: 杨总，懂不懂？
4: 妈，姐。
1: 哎。
4: 哎，飞哥也在。哎。
1: 来，
2: 保安，来来，正好吃饭，坐坐坐。
5: 张院长，
1: 小韩，
5: 哎，吃饺子了？
1: 哎，
5: 那我也不吃，你吃吧。
1: 吃，来，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5: 谢谢张院长，谢谢张院
1: 长。你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3: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1: 赚点钱是一分都存不住啊。
3: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
1: 嗯嗯嗯
3: 嗯，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1: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3: 那博拉木拉我就去了，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1: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的海拔都5000-6000了。
3: 我知道，我是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嗯，呼吸，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那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景天，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1: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3: 不是抹不开面，我知道人家林叔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三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一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一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嗯，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1: 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3: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2: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1: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3: 姐，
1: 没说错，
3: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
1: 你还是先带一步吧。白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3: 谢谢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吃饭，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锅里有孜然汤吗？
1: 有，锅里用孜然汤。
2: 不是，我也觉得。
0: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叫？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超标了吧？
3: 我吃你都吃花了多。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5: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羚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即使要搞探矿，也不应该在这一片搞。既然你们拿了我的笔记，为什么不好好看清楚？
3: 哎，探这一片和藏羚的迁徙重了，它那片侵占了藏羚的交配区域，哎，还有一片有可能污染附近的水源。
5: 对啊，你不是都记住了吗？
3: 找你的笔记来。我这开发局不用建了。
5: 你这个开发局本来就不该建，上级还没批，你就这么搞试点，违反组织程序，我可以去举报你的。

来，如果你认为把我换掉对马志新好，对老百姓好，你就去嘛。等等，把门关上。

0: 拿着。你干什么？贿赂我？我真的可以举报你啊？
1: 是朱老师让我给你的。
2: 你是不是把曹畅抵押了？有没有这回事吗？
0: 我不要你的。
1: 一码归一码，你不要这么硬扛嘛！你就再这样，财人不骂你，我都得骂你。拿着。
0: 谢谢你，我不要。
3: 多夫县长，
1: 多夫县长，多夫县长，
0: 你告诉他我不要。
1: 哎，是邮票，
3: 林县长让给你的，

之前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松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当初要是没把扎西从表姐那边抱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
2: 哥，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2: 不错。哥，你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2: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3: 想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2: 没，
0: 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2: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2: 我的意思是，你别光送东西啊，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2: 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你把情书加到里边，一起送给王母。
0: 欧呀，
2: 哎，
3: 欧什么欧呀？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0: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3: 我是说围城。
0: 还真是啊。
3: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是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2: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3: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0: 半天。
3: 你看，
2: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3: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2: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3: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
2: 哎，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3: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3: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2: 你就这意思？
3: 我、哎、
0: 别吵了，你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啊！谢谢啊！
2: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0: 哎呀！
3: 你还有事吗？
2: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3: 我说的是事实。
2: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旺姆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3: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2: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

0: 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1: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0: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啊，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
1: 啊。说什么？
0: 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
1: 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超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
0: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1: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Kastelar!
1: Kastelar! Ha ha ha, Adi, 扎西德勒，来找我儿子的。哎呀，
0: 我听财神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
1: 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小孩子嘛，耍脾气，初时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怕羊。嘿嘿，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0: 放在那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
1: 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
0: 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走吧，赶快回家。
2: 这样吧，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1: 可以。但是我要骑东西。
2: 好。

0: 汪某，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1: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0: 怎么钱不够啊？
1: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嘛？
0: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
0: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1: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
1: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
0: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1: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书呢。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送出去了吗？
1: 送出去了。
0: 汪母很喜欢，说你把它拍的可好看了。什么？我说情书？
1: 那还用说？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觉得就坏了。
0: 汪母给他，
1: 谢谢。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0: 哎呀，忘了，对不起
1: 你，
0: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
1: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
0: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1: 哦，谢谢啊。

0: 这么心不动，阿妈的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哎，
2: 白芍，
3: 谁？你咋来了？
1: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
2: 你来干嘛呀？
1: 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1: 啊，
2: 现在？
1: 啊，
2: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2: 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了。哎呦，白芍，这谁呀？
1: 我是他对象。
2: 哦，那我就先走了。
1: 哎，走了，阿杰。走吧。走啊。
2: 叔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哦，是吗？对啊，你不是喜欢
1: 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他穿的那种粉红色。嗯，我刚刚没注意。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2: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你不高兴啊？
1: 你说呢？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
2: 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1: 咱俩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2: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1: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
2: 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1: 这都是外在。
2: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1: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
2: 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
1: 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还是电影的问题。
2: 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
1: 本来就比我大呀。
2: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哦，
2: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1: 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
2: 行，
1: 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2: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
2: 哎。
1: 那我当你二哥呢？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矩阵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乱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四五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广大医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1: 朱雀三号完成一子级回收验证，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北京商业航天实现重大突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首都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七有五性，持续加大保障和改

0: 善民生力度，坚持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觉把首都工作放在两个大局中来考量，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扬斗争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做到整改不到位不罢手，群众不满意不收兵，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认真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扩大整改成果，严防问题反弹，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形成整改合力，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确保整改工作扎实推进。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巩固提升原始创新策源地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努力在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全面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水平，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全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扩大中关村论坛等品牌活动影响力。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保障，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转变，持续深化监管改革，优化监管方式，最大限度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坚持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两手抓，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不断提升监管质效。
1: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0: 贺军科致辞说，希望大会引领技术方向，发挥汇聚供需、联通内外和跨学科、跨领域、跨业态的优势，深入探讨机器人相关领域未来发展趋势，明晰需求场景，引领科技人员丰富创新路径，为原创性科技攻关树立风向标，汇聚创新要素，充分展示最新成果，推动构建需求牵引、基础突破、工程实现、产业应用的创新闭环，广交创新英才，深化务实合作，搭建互信互利的全球科技协作网络。中国科协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增进国际科技信任、开放合作。殷勇致辞说，北京市坚持把机器人作为高精尖产业重点培育方向，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创新高地。面向未来，北京市将统筹各类创新资源，全力营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发展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要素保障，打造快速响应、更具韧性的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推动机器人加示范应用，打造全球机器人应用标杆城市，搭建更加紧密的协作网络，与世界各国同行共同推动机器人技术安全可控、普惠共享。 开幕式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陈承川、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凯克塞梅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致辞，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等中外嘉宾，共同启动机器人大世界3.0。开幕式现场还以视频形式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和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开幕式后，与会领导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展馆，参观央企展区、京东集团、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展位，深入了解机器人最新研发成果、前沿产品应用实践和产业发展情况。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以及部分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负责人、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企业、2000余件展品集中亮相。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机器人的职业72变。
2: 那我们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化身为老字号生产线上的一员。它呢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呢，就学会了这个和馅，之后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师傅一起来完成月饼的制作。来，我现在面前的这个面团，其实就由我们的机器人跟我们的师傅共同来完成的。
3: 目前的事实是，机器人是需要一个技能学习和在真实场景作业数据采集和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采集回来更多的真实场景的规模化的作业数据，来反向赋能机器人的模型的真正的作业能力。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硅基员工既能担任计量检测员、自动完成仪器校验，也能充当巡检员、分检员，和过去单纯的特技表演不同，如今的展示全部贴合真实工作场景。
2: 哦，机器人迅速地爬到了这个高点。啊，要他在找什么？好像是。啊，他要做什么？他不是要跨过来吧？哦，机器人非常稳地走这个桩子。啊，走到了这个对面。我们知道这梅花桩其实非常考验它的这个步态，这机器人每一步呀，包括它的间隔，其实都要求非常精准，它才能够稳稳地过这个梅花桩。
4: 我们认为真正的技术不仅仅在于炫技，而是在于真正的走进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所以在展台上呢，我们布展了从工业到商业到中间的这个家庭场景，它落地的可能性，以及有一些其实已经在各个地方遍地开花了。
0: 在赛场之上，机器人还化身运动员，他们灵活奔跑、挥拍对抗，在竞技中打磨平衡感知、快速响应等核心技能。
2: 守门员准备好了。
5: 好，来，我们这边要开始了，准备打门了。
2: 哎呀，我的妈呀！打着啊，力度很大，力度很大，对对对啊。
6: 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群体智能的一些能力的展现，包括足球，包括群体的舞蹈，其实它是一个行走的或者是奔跑的超算中心的一个概念，其实可以用在后续很多相应的工业以及家庭的场景里面去。
0: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超6万平方米，一个个贴近产业、贴近生活的应用场景清晰证明，机器人正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日常生活。
7: 把乏、脏、浅、难4D场景作为主攻方向，在生产作业、商业服务、家庭生活、养老照护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可规模推广的解决方案，真正让北京成为全球机器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首发地和首选试验场。
0: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8: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更好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三地联合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牵引，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进一步推动核心区降密提质，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

0: 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2到30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2到31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1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一同时期原发琴瑟，古琴的制作呢，加起来上百种工序，
2: 就是这个音。
1: 这做琴最重要的就学的就是审美。我就是为琴所生的，就爱是有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3: 8月19号，为你喝彩，带你走进王鹏《古琴新生》。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命九命何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000-5000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
20: 走遍北京，寻踪七夕，鹊桥相会需多久？心灵手巧从何来？在哪里咱们可以跟着大师学刺绣？在哪里咱们品尝七夕美食化养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七夕特别节目《京城何处寻七夕》。

一提起七夕，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牛郎织女的传说，认为这一天呢是有情人相会的日子。但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七夕节并不是情人节的代名词，而是另有含义。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又是如何加入爱情元素的呢？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一起在北京地界去寻找一下这个答案。鹊桥究竟有多长？牛郎织女无疑是七夕节中对于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那么今天咱们七夕寻踪的第一站，就找一找跟这两个人有关的地方。坐标北京市东城区菖蒲河公园，时代明朝初年，亮点皇城禁地，交通不便。牛郎织女本是天上的神仙，怎么会和交通不便扯上关系呢？这话还得从天安门边上的菖蒲河公园说起。菖蒲河其实啊，就是外金水河的一部分，因为当年长满了一种叫菖蒲的植物，由此得名。在乾隆

0: 京城全图上，外金水河的上下游各有一座桥，东边的是牛郎桥，西边的是织女桥。不过啊，在明朝最初营建紫禁城的时候，他们还不叫这个名字。那么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做牛郎桥和织女桥了呢？这就与交通不便搭上关系了。当年朱棣定都北京城之后，开始修建紫禁城。作为紫禁城一部分的天安门地区，自然而然地被划进了禁地的范围。其实牛郎桥和织女桥相隔不远，但住在牛郎桥附近的人要到织女桥去却是很困难的。明清时代，天安门广场是皇朝禁地，南长街与南池子东西相距1公里。虽然地上没有王母娘娘画下的天河，但天街是绝对不能穿行的，如若冒犯那就是死罪。住在南池子石桥边的小伙子要想会见住在南长街石桥边的姑娘，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从南河沿往北向西绕皇城一圈，再拐到南长街，全长9公里。另外一条是从南池子往南绕到前门外，从宣武门入城，再拐到南长街，也得6公里。为了这一次难得的相会，要走很远的路，所以人们把南池子那座过河桥叫牛郎桥，把南长街那座过河桥叫织女桥。起的这个名字正是为了反映皇宫禁地，周边交通不便。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啊，之所以用牛郎织女为两座桥命名，也说明了牛郎织女相聚的不易。但这可不是百姓的戏言，而是有科学依据的。事实上，牛郎星和织女星都是离人们非常遥远的恒星，它们都比太阳还要巨大。在天文学上，测量恒星之间的距离大多用光年来计算，光年就是每秒钟走30万千米的太阳光在一年里所走的距离。牛郎星离我们有16光年，织女星离我们27光年，所以啊，看上去只是小小的光点。牛郎星与织女星之间的距离也很远，有16.4光年。换句话说，咱们常说的鹊桥，实际上即便是光速，也需要16年的时间才能走完。假设牛郎跑得快，每天能跑100公里，要跑43亿年时间才能与织女相会。不要说一夜之间相会，那即便使用与光速一样的无线电波来联系，即使牛郎想打一个无线电话给织女，也要16年，织女才能等到牛郎的电话，而牛郎得等32年才有收到回电的可能。由此可见，这牛郎织女见一面那是太不容易了。话说到这儿，您能明白牛郎桥和织女桥在当时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多大的不便了吗？然而啊，话又说回来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不过是七夕节的内涵之一。其实传统的七夕节真正表达的并非爱情，还有很多其他内涵。那么七夕节还有什么内涵呢？最早的七夕节并没有牛郎织女的身影，而是处于对自然的崇拜而产生的节日。七夕起源于汉朝，相传农历7月7日夜或7月6日夜，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祈求至巧，故称为乞巧节。其起源于对自然的崇拜及妇女穿针乞巧，后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传说，才形成了象征爱情的节日。那么这种说法有依据吗？咱们接下来再去找找答案。古代的淑女标准。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才女 常以7月7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具席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在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那么七夕乞巧有没有证据呢？还真有，就在一家博物馆里，坐标北京市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时代清朝，亮点淑女标准心灵手巧。北京民俗博物馆就是咱们熟悉的东岳庙，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件文物。别看是个老物件，但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啊，其实并不陌生，就是它，七巧板。七巧板中的七巧与刚才咱们说的乞巧谐音，这是巧合吗？
1: 七巧板呢，顾名思义就是它是由七块板子组成的，然后用这七块板子呢，能组成大约1600多种以上的图形。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呢，它非常的盛行，然后许多人就是通宵达旦的来玩这个游戏。
0: 有人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消遣品之一。那么七巧板与七夕节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1: 在七夕的这天呢，还有好多的这种大型的赛巧、斗巧的这种活动，然后其中呢就会有七巧板。七巧板是作为里面的其中的一项智力活动。
0: 原来在七夕节这一天，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祈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而七巧板就是过节时女孩们的玩具。而除了七巧板，我们还发现了一件文物，也能说明乞巧的含义，就是眼前的这件荷包。这件荷包的名字呢，叫做打紫绣刘海系金蝉荷包。那么，这件荷包与七夕节有什么关系呢？
1: 在七夕的这一天呢，女孩子会缝制自己，把自己缝制的，精美的荷包送给自己的心上人。然后呢，就是表达自己的爱意吧。
0: 从荷包的织绣技法上看，咱们就能看出啊，这件荷包的精美之处。这类荷包的背、里料都是由相对细平的棉布制作，荷包上装饰儿童、海水、花卉、金蝉等，刺绣工艺为打紫绣。而对于古代女子而言，在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在家做针线活是一个女孩自我修养提升的手段之一。
1: 在旧时代呢，无论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儿啊，或者是大家千金，好多女孩子她都会有的一项基本技能就是做女工。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拥有一副好的针线活，这是一个非常有家教的表现。
0: 刚才咱们说了，七夕节乞巧习俗始于汉代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何宁有诗说：阑珊星斗坠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而需要8根针才能将耳机插孔塞满，可见这种针有多小了。这样的针缝出来的针脚很细，所以大多用来绣花，而用那么细的针就要用细的线。
2: 像您拿这种线，我们都得劈几丝，就蚕丝拉那丝几小丝儿，我们都不能使粗了，跟别的绣法不一样。
0: 但难学不等于学不会，您看这两位就做的是游刃有余。其实要想学好针线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感。
2: 绣什么活有什么样的要求，走什么样的线，使什么样的线，使什么针法都有要求。你看一块活，你像您没注意这个，这一块活，你们这一块活上说这块我要使什么，要打紫绣或是平虫绣，有的时候这一块呢就是拉锁绣。
0: 早年间农历7月初1到7月7日夜，穿着新衣的少女们在庭院向织女星祈求智巧，称为乞巧。 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由此可见，

0: 当年会做针线活的姑娘可算是备受青睐了。七夕到底吃什么？说起七夕节传统美食，有一种小吃是最有名的，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七夕乞巧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出名，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笑样，果实花样，简单点说就是一种小糕点。此外，乞巧时用的瓜果也是有多种变化，或将瓜果雕成奇花异鸟，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此种瓜果称为花瓜。坐标：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109号。时代：现代。亮点：应时应景，新创美食。说到这儿，可能您会发现，这七夕节的时令小吃也离不开个巧字。不过话说到这儿，可能这种小糕点呢，并不能满足吃货们的胃口，毕竟吃大餐才更有个过节的气氛。这事儿人家老字号早就帮您想到了。比如说啊，这道名叫鹊桥虾的菜，您看看它的食材里面啊，包含了马蹄、油菜、辣椒、土豆，还有最主要的食材大虾。实不相瞒，取名鹊桥虾确实是蹭了七夕节的热度。咱们看看这道菜，做好的虾肉故意选择了12只，寓意成双成对，用土豆丝与油菜、辣椒混搭做成的带状，更是与鹊桥神似。从节气来看，七夕节一般都处于三伏期间，也是湿度最大的时候，而这家老字号以香菜为主。大家都知道啊，香菜以辣为主，而香菜之所以辣，就是因为湖南地区潮湿闷热，吃辣的可以去除体内湿气。故事讲到这儿，咱们今天啊，在北京寻访了一些跟七夕节有关的地点，也让咱们慢慢了解了七夕节的内涵。而七夕这个传统节日也随着人们记忆的复苏，慢慢的回归到了咱们的生活之中。
1: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2: 来，宝贝。
1: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3: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了，而同期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汇聚的300余家企业、2000余件展品集中亮相。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的现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感受机器人的职业72变。
1: 我们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化身为老字号生产线上的一员，它呢经过短暂

0: 学习之后呢，就学会了这个和馅，之后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师傅一起来完成月饼的制作。来，我现在面前的这个面团，其实就由我们的机器人跟我们的师傅共同来完成的。
1: 目前的事实是，机器人是需要一个既能学习和在真实场景作业数据采集和回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采集回来更多的真实场景的规模化的作业数据，来反向赋能机器人的模型的真正的作业能力。
2: 北京人情机器人创新中心的硅基员工，既能担任计量检测员，自动完成仪器校验，也能充当巡检员、分检员。和过去单纯的特技表演不同，如今的展示全部贴合真实工作场景。
0: 哦，机器人迅速地爬到了这个高点。哎呀，他在找什么？好像是。他要做什么？他不是要跨过来吧？哦，机器人非常稳地走这个桩子啊，走到了这个对面。我们知道这梅花桩其实非常考验它的这个步态，这机器人每一步呀，包括它的间隔，其实都要求非常精准，它才能够稳稳地过这个梅花桩。
3: 我们认为真正的技术不仅仅在于炫技，而是在于真正的走进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所以在展台上呢，我们布展了从工业到商业到中间的这个家庭场景，它落地的可能性，以及有一些其实已经在各个地方遍地开花了。
2: 在赛场之上，机器人还化身运动员，他们灵活奔跑，挥拍对抗，在竞技中打磨平衡感知、快速响应等核心技能。
0: 守门员准备好了。
4: 好，来，我们这边要开始了，准备打门了。
0: 哎呀，我的妈呀，打的啊，力度很大，力度很大，对对对啊。
5: 这次希望我们带来大量的群体智能的一些能力的展现，包括足球，包括群体的舞蹈，其实它是一个行走的或者是奔跑的超算中心的一个概念，其实可以用在后续很多相应的工业以及家庭的场景里面去。
2: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超6万平方米，一个个贴近产业、贴近生活的应用场景清晰证明，机器人正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北京台报道。

0: 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沈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围观起哄的范畴，并且该行为严重影响了小何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小沈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郭富做生意需要向好友廖女士借款10万元，约定2个月还清，但郭富因生意亏损，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3年后，郭富去世，没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辆市值3万元的二手车被儿子郭先生继承。廖女士要求郭先生还账，郭先生说父亲欠的钱与我无关。廖女士咨询，她可以要求郭先生偿还全部欠款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廖女士无权要求郭先生偿还全部欠款，但能要求其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本案中，郭先生继承了市值3万元的二手车，那么他只需要在3万元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对于超出遗产价值的部分，除非他自愿偿还，否则无需承担。另外，如果郭先生放弃继承，就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
1: 湖北武汉市民王女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男朋友，此人虽然长相一般，但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还是个工程师，薪资也很不错。对这个男友，王女士非常满意。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优质婚恋对象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3: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二人线下见过面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了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4: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3: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4: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万元现金。
3: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万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4: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3: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了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了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4: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3: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恋工券冒充100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一个50多人的投资群，每天热火朝天聊股票晒赚钱，这样的场景如果您看到了，是不是也会心动？先别急，深圳黄女士的经历会告诉您，千万别信，因为她从投入4000元能提现，到把8万元积蓄全砸进去后，才发现整个投资群里除了她都是骗子，好在这笔钱被警方及时拦截了。

0: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1: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提出来的，这个提出
2: 小了是可以。
0: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 在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发，然后我去帮他看产品，然后他说别人赚钱吗？
2: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
3: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0: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了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了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他也成功小额提现。
3: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0: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的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了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交付全额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2: 不要花，反正
1: 我们要
2: 赶紧跑出这里，
3: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被困女子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她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1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6: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5: 1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

0: 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1: 你站下面，对。
2: 哎，走，
3: 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坚持住，马上到了。
0: 历经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结伴而行。山景虽美，生命更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咱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您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2: 辽宁市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3: 北京时间22:00，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破绽。
4: 对，拿那么一个，
5: 一些里边一个铁片啥的，包里边铁片。
6: 这
5: 片
6: 儿
5: 一条吗？
6: 那个
5: 薄条，金属的或朱砂的薄条。
6: 它有一个，
5: 有两个吧。
6: 啊，我认识我
5: 这是您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薄条吧？
6: 啊，
5: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7: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5: 这也是您家的吧？
6: 那个不是我的。
5: 金属的呢？有薄条吗？薄盘，砂的薄盘，砂或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6: 这里没有，不是。
5: 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8: 拿出来。
7: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8: 纯金的。
5: 对。
8: 谁给的？
9: 不知道。
8: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5: 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8: 也是你的。
5: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7: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0: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对。您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10: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2: 辽宁市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11: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人呢？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7: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10: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7: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10: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八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7: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10: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7: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10: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7: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12: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3: 很多观众啊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走私就是为了逃税，其实走私的核心是逃避海关监管。打击走私不只是打击偷逃税款，同时也要打击违反国家物品进出境管制的行为。就拿黄金出境来说，如果刻意藏匿瞒报过关，特别是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哪怕不涉及交税，同样属于走私，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打黄金主意的人还不止刚才这几名嫌疑人，下面这个团伙更是诱骗老年人购买黄金，不挑款式，只凑金额，百万黄金甚至跟买菜似的。那这伙人又是用的什么样的套路呢？
9: 最近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7: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9: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这包裹过来给他冻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只是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13: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7: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14: 两位一起的
15: 啊？
1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15: 我是来自己来的呀。
14: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们钱呢，听明白了吗？
15: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
14: 手。你被骗了？
15: 我没呀。
14: 没有人，谁让你买的黄金？
15: 我自己买的呀。
14: 谁联系的你？
15: 没人跟我联系。
14: 是私心吗？是吧？
15: 是。对。
14: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15: 啊？
14: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15: 没人。
14: 那不可能。
15: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1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5: 你还知道是吗？
7: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14: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6: 这真不是谁让。
14: 黄金一会儿给谁？
15: 拿家里呀、
14: 拿什么家？什么家？
15: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4: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13: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15: 没人让我来。
13: 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动你？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4: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13: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4: 好人。
13: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15: 没人让你来。
13: 你看就不说，
15: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4: 你将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15: 买点黄金。
13: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刚才说了1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5: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7: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13: 他这是要黄金是吗？
14: 不是， 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照。
17: 真的吗？
14: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人发，我现在
15: 我真不知道。
17: 我们来这儿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14: 坏了，
17: 把你玩死。
14: 需要你们配合，能把人抓了就行。
18: 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个，您恨透那个骗子，
14: 对不对？
15: 你甭给他妈想，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18: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嗯，
15: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起多人我不知道。
18: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15: 没让我买。
19: 被骗事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5: 我这证件公司呀，
17: 这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14: 您看看是哪软件这个吧。
15: 什么呀？
14: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7: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14: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7: 这是哪儿的？
2: 这是他们给我的。
17: 返给你的是吗？
2: 对。
17: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2: 对。
17: 你平常住哪儿啊？
2: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17: 给你开民宿？
2: 对。
17: 民宿有几个人去吧？
2: 就我自己。
20: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2: 对。
20: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2: 没有。
20: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2: 对。
19: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7: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17: 这都是你拍的吧？
2: 对。
17: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
2: 哎，我那个群
14: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他给的，对吧？作为报纸用。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一手电筒，对吧？
2: 对。
19: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7: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19: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7: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19: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3: 旅客刘女士在高铁上休息时遭到了邻座男子何某触碰胸部，惊醒后她果断报了警。何某先是辩称说自己拿充电器，后来承认了猥亵，被行政拘留5天。沉默是给不法之徒壮胆儿，呵斥是启动正义的召唤。遭遇猥亵或偷拍，在安全的前提下呵斥制止，向周围的热心人寻求帮助，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 近日，郑州海关在出境邮件中查获了申报为甜饼干的夹藏卷烟，饼干盒外观与原装一致，但内藏拆散的卷烟，并且重新封装，共计4.2万支。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只能骗得过眼睛，它骗不过 X 光机。烟草专卖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铁闸门。烟草专卖品出口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并且持有许可证，违法违规走私夹带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近日，北京地铁和平里北街站，一位大爷因为喝了酒，再加上天气热，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民警及时救助，询问病史，确认无碍后，护送他上了地铁，并且叮嘱乘务员要多加照看。酒精再加上高温，是对身体的双重考验啊！能不能扛得住，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地铁不查酒驾，但这醉酒后您还能认清线路和站名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不能把别人的暖心救助当成必然的保障。8月16号，三亚有游客说啊，孩子的手臂被民宿戏水池的地漏吸住了，消防员及时到场破拆，孩子被解救出来时手臂明显的红肿，当地的文旅部门组织调解，将移交执法部门来判定民宿是否存在违规。孩子为什么会把手伸进下水管道？家长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制止呢？虽然事出反常，但也暴露出民宿安全管理存在隐患。经营者的风险预判要跑在事故之前，尽量将安全防范做细致。家长则更要尽到监管的责任，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保护孩子。全民普法走过了8个5年，法治之光照亮京华大地。2026年九五普法正式开局，这是新征程的起点，更是全民法治素养再提升的动员令。今年4月，法润京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全面铺开，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百姓用镜头讲述法治故事，用创意传递法治信仰。
4: 充斥着不良内容的网站和 APP， 用限制观看的方法吸引骗取森林里的动物们，用零花钱付费充值，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你迅速划过充值阅读完整内容，看也不看那些所谓的安全提示。
21: 画面中展示的是本次活动收到的参赛作品。据了解，2026法润京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自4月启动，整体分为启动动员、作品报送、专家评审、集中展播4大阶段，目前全市作品报送已完成。本次征集的3V作品包含微电影、微动漫、微视频3类，聚焦宪法、民法典、国家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点法律，结合民生维权、邻里家事、基层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反诈普法等群众身边真实场景，用镜头记录首都依法治理、群众学法用法的鲜活故事。
22: 3、2、1，开始。
23: 民法典规定啊，小区的全体业主呢，对小区的公共设施以及绿地享有所有权。
24: 哎呦，谁呀？
25: 谁呀？我。
24: 楼下那位。
25: 不是。

0: 你们家孩子怎么得高症症是怎么着？
1: 自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区积极动员组织专业创作者与基层群众踊跃投稿，部分精品作品将通过各类线上平台、社区线下阵地持续展播，并结合宪法宣传周开展集中推广。
2: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原创的短视频发布时选择了禁止下载，但有人利用一款软件把视频提取下载，还去除了我的水印。我找到这个软件公司，对方说他们只提供软件技术，不构成侵权，真的是这样吗？
4: 不是这样的，技术本身属于中立工具，对相关行为的评价应当聚焦于使用者的行为目的、技术的实际用途等方面。江先生开启禁止下载功能是为了保护著作权。该科技公司的软件虽然具备多种功能，但提取视频、去水印的功能可以避开甚至破坏短视频平台的技术管理措施和原创保护规则，让网友能获取使用他人的原创作品，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对技术的不正当使用。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因此该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关责任。
2: 观众林女士的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要求大家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进行投票，再打印成纸质的选票。可小程序投票发起方可以设置单个微信号投票的次数、修改业主投票时填写的房号等关键信息，投票者也无需实名认证。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投票表决合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4: 不合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采用电子投票等新形式，其核心前提是必须确保业主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且能核实业主的身份。本案中使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投票，投票的过程不是实名，并且可以重复投票，发起方还可以随意修改关键投票信息，既无法保障投票结果是业主的真实意愿，又无法保障投票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所以业委会采用第三方的小程序存在多重技术缺陷等问题，因此该业主大会的表决程序是违法的，实质上侵害了林女士以及其他业主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7: 来，宝贝，
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

0: 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高速环路车速快，开车时刷手机、走神发呆，都会让驾驶员对车辆偏移失去及时察觉，等反应过来早已没有避让空间，轻则车辆受损，重则危及生命安全。这里是上午九点多，环铁北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本来就行驶得较为顺畅，然而令人不快的一幕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沿着第三条车道向前行驶，可是他的车身逐渐偏向了道路外侧，压过白色实线后，司机依然没有察觉，结果失控的深色小客猛然撞上了一处路面设施。看得出深色小客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不仅把一座隔离墩顶翻，车的前部又撞上了路边桥栏，而一些碎片散落在旁边的路面上。仔细看看，深色小客的车前部在事故中遭受了重创。民警赶到现场后，坐在路边斜坡处的女司机才站起身来，随后赶到的救护车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显然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由于他的注意力没有集中，造成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而未能发现，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事故后果。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不要分心走神，影响行驶安全。
3: 很多人只知道机动车行车要留足安全距离，却忽略了非机动车同样需要把控车与车之间的间距，特别是在人流车流密集的早晚高峰，不少骑行者急于赶路，跟车贴得过近，一旦前车减速变向，就失去了制动和缓冲的空间。
2: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南三环的木须园桥上，随着早高峰时段的到来，部分着急上班的出行者们显得有些急躁。您注意看画面中两位由南向北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陡然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当时两位女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发生碰撞之后，箭头所指的这位女骑车人因为控制不住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而摔倒在路面上。感觉动静不对之后，前面那位女骑车人赶紧将车停住，当几位路过的骑车人看到有人摔倒于地后，纷纷停车跑过来救助那位女骑车人。从画面中看，一位男士站在事故现场的不远处，挥手提示其他骑车人注意绕行事故现场，急救人员赶到之后，把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们来到路面上不要着急赶路，而是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要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相撞事故的出现。
3: 大型货车自重大，制动距离长，行经交叉路口本就该减速慢行，仔细瞭望，一旦车速把控不当，观察疏漏，极易发生猛烈碰撞，阻断道路通行。因此，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途经路口务必稳住车速，提前观察横向车流，预留足够的制动空间，杜绝慌乱操作而导致车辆失控。
2: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房山区紫马路与延州路的交叉路口，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路口附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侧翻在路面上，在它旁边停着一辆大货车。仔细看看，那辆大货车的驾驶室位置已经冲到了路旁的斜坡上。当处理事故的民警和工作人员一起打开箱体门后，我们看到车里面载有大量的瓶装矿泉水。此时工作人员把一箱一箱的矿泉水转移到另外一辆厢式货车上运走， 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货车慢慢正过了车身，直到此时我们才看到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顶部的导流罩与车体已经分家，整个驾驶室已经被撞瘪。驾驶那辆大型货车的司机把事故车从路边斜坡处重新挪回至车道中。眼前的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了司机朋友们，一是在路面上驾车时，司机朋友们要控制好行驶速度，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不要出现误操作，否则一旦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也会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1点多，昌平区的府学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变得较为湿滑，本来路就不好走，个别骑车人对于交通安全缺乏顾忌。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顾雨中路面湿滑，竟敢逆向骑行，而另一位骑车人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竟然有一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躲闪未及之下，与对方发生了迎面相撞。从画面中看，那位逆行的骑车人摔倒在地后，很快就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那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行骑车的做法，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追尾事故每天都在发生，而论起事故原因，除了当事人车距近、速度快以外，也与一些司机适应不了行车中的变化，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有关。因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时刻给自己留出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关键时刻自己将难以招架。这里是晚上11点多，大兴区天河北路与郎大路交叉路口。此时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虽然看到红灯之后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前车减速停车的动作，在快速向前的过程中，他严重追撞到厢式货车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事故中受损程度较重，感到车身被撞之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走了下来，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仔细看看，防撞气囊已经弹开，此时白色小客司机直接坐在了便道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路边弯着腰，像是在呕吐。这些身体难受的表现，估计都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控制好车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前方，像是接打电话、看手机屏幕等与行车无关的动作，都请坚决杜绝。只要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常备不懈，追尾一类的事故就钻不了空子。行经路口，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如果后方驾驶员放松了警惕，也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二环。

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跟一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那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可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他把一位由西向东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了路面上。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摔倒于地后，因为受了伤而暂时难以起身。事发当时，这位骑车的男士并未佩戴安全头盔，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提示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非常谨慎才行，尤其在通过路口时，大家必

0: 牌效应进一步放大。西城区民政局参与到金融街正在举办的“甜蜜时光嘉年华”主题市集活动中，近八。
1: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广大医师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通过“十五五”时期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等事项。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事项。
2: 朱雀三号完成一子级回收验证，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北京商业航天实现重大突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十五五时期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以首善标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首都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七有五性，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坚持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觉把首都工作放在两个大局中来考量，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扬斗争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做到整改不到位不罢手，群众不满意不收兵，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认真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扩大整改成果，严防问题反弹，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形成整改合力，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确保整改工作扎实推进。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不断巩固提升原始创新策源地优势，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协同，努力在前沿领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突破，全面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数字化水平，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全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扩大中关村论坛等品牌活动影响力。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保障，结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转变，持续深化监管改革，优化监管方式，最大限度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坚持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两手抓，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不断提升监管质效。
1: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贺军科至此说，希望大会引领技术方向，发挥汇聚供需、联通内外和跨学科、跨领域、跨业态的优势，深入探讨机器人相关领域未来发展趋势，明晰需求场景，引领科技人员丰富创新路径，为原创性科技攻关树立风向标，汇聚创新要素，充分展示最新成果，推动构建需求牵引、基础突破、工程实现、产业应用的创新闭环，广交创新英才，深化务实合作，搭建互信互利的全球科技协作网络。中国科协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增进国际科技信任、开放合作。殷勇至此说，北京市坚持把机器人作为高精尖产业重点培育方向，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创新高地。面向未来，北京市将统筹各类创新资源，全力营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发展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要素保障，打造快速响应、更具韧性的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拓展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推动机器人加示范应用，打造全球机器人应用标杆城市，搭建更加紧密的协作网络，与世界各国同行共同推动机器人技术安全可控、普惠共享。开幕式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陈承川、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凯克塞梅蒂、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致辞，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等中外嘉宾，共同启动机器人大世界 3.0。 开幕式现场还以视频形式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和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开幕式后，与会领导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展馆，参观央企展区、京东集团、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展位，深入了解机器人最新研发成果、前沿产品应用实践和产业发展情况。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

以及加强科技创新协作，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培育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时指出，要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以首善标准加力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各项任务，着力攻坚破解城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高标准推进河道行洪范围违规设施清理、核心区文物腾退、单位自管工房规范管理、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综合整治等任务落实，保持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力度，要落实好检查评估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严防各类问题复发反弹。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狠抓任务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分析重点指标运行情况，巩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稳定增长态势，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探索建立供给端需求端并重的经济调度框架，不断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着力从需求端着手，健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领域调度机制，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强化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慎终如始抓好防汛工作，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今天7:35，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也见证了北京商业航天实现重大突破。

0: 情报告，火箭已在场边着陆。
1: 我看到，看见了，
2: 落了。
3: 刹车，着陆支腿展开，舰体稳稳站到了场坪中央，大红屏亮起，任务圆满成功。
4: 蓝箭自主研发这款火箭，首先是全中国第一款这个液氧甲烷不锈钢的火箭，而且也是第一次尝试的是内陆回收，然后是靠着陆支腿来回收。未来的目标不光是可复用，复用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要往低成本上面去做。
5: 回收后的处理呢，首先判断火箭的落点的精度，第二呢就是火箭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完整，然后再实施剩余推进剂的排放，舰体的一些拆解运输到无锡火箭基地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6: 那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综合的发热成本。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3: 未来这发火箭面向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航天运输市场，火箭一子级可重复使用次数可达20次。
7: 朱姐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一幕同步呈现在北京火箭大街指挥控制大厅的屏幕上。今天的火箭大街迎来了许多特别的观众，蓝箭航天的工程师、火箭的相关工作人员，还有周边学校的学生，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8: 今天正式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作为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今天全程参与了发射回收测控任务，实现了一装箭、一装星、一装测，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9: 测运控中心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也是全国首个开放式的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为火箭发射回收、卫星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提供运控服务。
8: 北京台报道。
10: 北京在前沿医疗技术领域持续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一批关键核心医疗技术跻身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今年，北京5家医疗机构的5项重大医学科技成果斩获。

0: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成功覆盖医学影像、妇科肿瘤、神经外科、心血管外科等关键领域，为疑难重症患者带来更多康复希望。
1: 我将来也想做医生，帮助更多人恢复健康。
2: 不外给我第二次生命。
3: 老李、小汉年龄相差40岁，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被同一种疾病困扰——扩张型心肌病。心脏不断的扩大，心脏功能越来越差，影响全身系统。对于晚期心衰患者来说，药物治疗已经收效甚微。
4: 我们国内有晚期心衰患者呢，可能将近有100万左右。但是这类患者呢，过去只能通过心脏移植来解决，而我们心脏移植的数量呢，全国每年只有1000多例，所以远远解决不了这些患者的治疗需求。
3: 人工心脏被誉为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是治疗中末期或重症心衰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曾经，这一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我国科研工作者经过10余年努力攻关，研发出2款第三代全植入式磁悬浮人工心脏。
4: 它目前是全球最小的一个产品，比乒乓球还要小一些，只有90克左右。把心脏心尖的部分打一个洞，把这个插到心脏里边去，和心脏缝合在一起，这个血就通过这个人工心脏这个泵，就像一个水泵啊，抽出来之后打到主动脉里边，能给人的全身供血。所以第三代呢，就是一种悬浮轴承的这种离心泵，这类这个产品呢，血液破坏更少，并发症更少，这个应用时间更长。
3: 目前，我国已有2600多位患者用上了人工心脏。不止于重症心脏救治技术的突破，北京在精准医学诊断领域也不断创新。由北京朝阳医院研发的脑血管病磁共振成像精准诊断关键技术，实现了脑部疾病影像诊断的跨越式升级，将传统需要40分钟完成的复杂脑部疾病诊断流程压缩至3分钟完成。
5: 原来国际上的检查范式都是分段的，做大脑，做颈动脉，做主动脉弓，这样分段的检查。那通过这个装置呢，我们就将这种分段的检查整合到一块儿，时间的效率，包括图像的质量，还有我们的诊断的准确性就明显的得到提高。尤其颅颈交界区夹层的诊断准确性从31%提高了到90%以上。
3: 聚焦重大临床需求，北京实现一系列从0到1的硬核突破，持续破解临床疑难重症诊疗难题。未来，北京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根基。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的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展。
6: 我身旁的这台摄影机呢，是中影科技最新推出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摄影机，它有很多的优势，可以媲美国外的大牌摄影机。但它最大的特点是这里，它可以在光线很暗的时候呢，能够捕捉到物体的更多的信息。
7: 这种自主创新其实打破了国外对于电影设备编辑和那放映系统的一个垄断的地位。
8: 从 8K 超高清制播到 AIGC 应用，从 IP 化制播到沉浸式音视频，国产自主品牌以硬核创新实力站上 C 位，成为本届展会最亮眼的风景线。
9: 以往的国际品牌确实占比比较高，今天我们国内的厂家占比超过了60%，我们解决了很多卡脖的技术，就是提高我们国产的自主可控的设备。
8: 展会吸引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厂商参展，超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北京台报道。近日，20个全新升级的京城司机暖心驿站上线。至此，本市面向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的暖心驿站总量达到50个，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出租车司机岳师傅已经把位于望京南中石油超充站内的司机驿站设为自己的常驻落脚点，每天中午都会来这里休整一下。
10: 我们天天在外边啊，就是想吃口热热饭，喝上热水。这驿站这儿呢，有热水，有能热饭，有电磁炉，非常方便，里边环境也非常好。
8: 驿站还专门为巡游车司机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11: 像我们这种的停车楼，然后可以一共是提供了50个车位，是22个快充车位，2个超充车位，还有是26个普通车位。
12: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50座这个暖心驿站，在高德地图上，这些司机师傅们就可以找到这些点位。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跟各个相关单位一起不断的开发咱们。

0: 这种暖心驿站。
1: 北京台报道。受气温偏高、降雨偏多影响，蚊虫进入高发阶段。北京开展社区公园集中灭蚊行动，部分小区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在海淀区博雅西园社区，一款外形酷似垃圾桶与空气净化器的新型智能捕蚊设备，用科学方式有效降低了蚊虫密度。
2: 模拟人体的呼吸，一个小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是四五个人那个呼出量。白天呢是吸引的是腋蚊，然后夜间吸引的是酷蚊。方圆的覆盖范围大概是1000平米左右。这个安装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北京市现在呢也是学习一些先进的这个灭蚊虫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现在广泛在使用的是一种生物的这种防治手段，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来做好灭蚊营。
1: 目前北京已开展垃圾分类设施专项深度清洁活动6357场，全市公共厕所和近1000座密闭式清洁站、垃圾转运站等全部安装灭蚊营设施，每日全面消杀并喷洒灭蚊营药物。今年全市1242家社区公园和单位主动参与无蚊害社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和中心城区6个区属公园率先开展无蚊害公园建设。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逐步转受弱气压场控制，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 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 2.5，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1至22日受东北高压扰动影响，可能有分散性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良。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哦。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

0: 旁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鞋具，生性黄气，风前霜露，茶屋五楼，物尽其流，地理险地，生成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我叫吴奇东，33岁，是一名小演员。说到至今10年，智取威虎山的长腿孙大德，我演的。湄公河行动的野牛队长，也是我演的。因为平时坚持健身游泳，外形强壮的我一直扮演硬汉形象。
10: 这种肿瘤往往长的是就是几年的事儿，这种都是恶性的表现。
9: 突然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告诉我不能演戏了。我感觉我的画面都变成黑白色的了。演戏是我这辈子认定想做好的一件事。你说，这是不是命运弄人？在一部剧本中，随便一翻就是戏中一个人物坎坷或传奇的一生。人一辈子，顺遂是心愿，坎坷才是人生。看过很多励志的鸡汤，但当我真的要去面对说不能演戏的后果时，这种刺破梦想的声音，总是要花时间去接受的。

0: 1.8米的大高个儿，170斤的体重，8块腹肌，外形阳光帅气。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吴旭东，近几年把所有心思扑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荧幕硬汉形象也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欢。
1: 我的角色大多数又是战争型的呀，运动型的呀，所以就是还是需要身体够强硬才行。有可能我在拍的时候是我塑造了角色，但是角色同时也在塑造我，我给予了角色一些东西，角色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潜移默化的也给了我很多。
0: 32D的吴旭东身体强健，平日里连个小病小感冒都没有，但让他心里一直惦记的一件事就是，从他高中开始，右腿就比左腿粗壮，明显大一圈。
1: 他们都说，就这个东西就是个死肌肉，你拉伸一下，肌肉需要拉伸，拉伸一下它就会越来越小。

0: 就在发现之前的裤子穿不下了，就去拍了一个片子，然后一拍片子发现他是个肿瘤。
1: 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吴旭东立即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希望能从这里得到帮助。
2: 吴旭东，
3: 这网友聊天报的是？
0: 是。
2: 最近变得很快，
0: 最近也没变，
2: 这变化很大吗？这不是现在，
0: 它是
2: 一直就慢慢长，就是
0: 一直就慢慢长，最近也是一直在慢慢长。
2: 就是它这个肿瘤供血很丰富，说它血管爬的周围全是，就跟蜘蛛网似的。像这种有静脉曲张的，你看这个静脉，看这你看这蛮蓝的，一摇一摇，这种都是恶性的表现，良性肿瘤它不会这样的。这种肿瘤往往长的是就是几年的事儿。他这个人是一个高度恶性的脂肪瘤，他不是一个高分化的脂肪瘤，也不是一个脂肪瘤，所以他是一个高度恶性的肿瘤。
1: 片子显示，在吴旭东的右腿上，从大腿根部到膝盖上方，盘踞了一个巨大的肿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专家郭卫初步判断，这是一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脂肪肉瘤。
2: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比方说肺转移了或者远处转移的几率，还是要命的一个肿瘤。哎，你这个最早发现什么时候？就是说你发现不舒服，或者肿一包？
0: 我这个最早发现是在16年前。
2: 确定16年以前就有吗？
0: 对，因为我是非常能确定它长起来就是一个晚上就这么大一坨，所以我才没把它当肿瘤看，我就以为是肌肉痉挛的问题。
1: 吴旭东回忆，16年来，他的右腿一直是比左腿粗壮，不痛不痒。他甚至还以右腿的粗壮有力而引以为傲，在他的认知里，这可能只是发育不均衡所致。
2: 你说的突然长了一坨是哪年？
0: 突然长起来一坨也没有，
2: 就是哪什么时候说你？
0: 就是隔个2-3年，我穿裤子穿不下了，我发现它大了一圈。
2: 真的，这个肯定就是说你还是耽误了，你还是自己忽略了这事。
0: 是我自己耽误了，
2: 是吧？
0: 对。
2: 他在别的医院都认为这个肿瘤这么大切不掉，除了截腿。
4: 这么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职业有，如果说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致残性的手术，所以他很难去恢复到正常。
1: 如果恶性肿瘤无法尽快切除，就可能会转移，切除又要面临截肢的风险，吴旭东将再也无法正常生活。原本以为的肌肉问题，却演变成了保命还是保腿的抉择。
0: 演员在我的职业，他就是我的全部。我会的，我擅长的，我懂的，就是这个职业。任何一场戏，我都是认真去对待，哪怕今天拍不到我，我能演一些配角也好，小角色也好。我觉得只要在这个路上一直走，那总有一天能够演到一个让我自己认可自己的一个角色。我不能演戏了，那我天都塌了。就没有想到，就直接就是来个肿瘤，恶性的，而且是拖了那么多年的肿瘤，就让。我以后怎么办呢？
1: 长在腿骨上的脂肪肉瘤，在医生眼里总是关联着截肢、复发与消耗殆尽的死亡。对于一个从泸州一路走到明星聚集一线城市的青年演员吴旭东来说，演戏的梦想让他背负了很多辛苦和努力，而此时突然被现实中掌管健康的大导演凶巴巴地喊了暂停。巨大的压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从此刻开始，属于吴旭东自己的人生剧本的主题已经改变了，从励志追逐梦想的青春剧到抗癌求生存的现实剧，对于一个尚在打拼的青年来说也是迷茫的。
0: 我以后的工作什么，我的生活来源什么都成问题了，那这些方面也是会对我有影响，所以我现在需要思考，需要考虑的是先解决我当下的困难，至于以后，那还真不知道。
5: 他叫元宝，是我一年半前养的柯基小公狗，没有女朋友的还，我拍戏把他带到剧组，都可喜欢他了。
6: 这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区域，就是我的剪纸区。关在家里边不能出去的那个时期呢，就是锻炼就基本在这儿了。
1: 单身未婚的吴旭东，自己一个人租住在北京东三环附近。不进组拍戏时，他就只有一个爱好——健身。
5: 就是因为从事的职业呢，有很多时期是在

0: 无业的状态下，所以在没有工作的时间呢，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然后我的出口就是健身，就这个肌肉。
1: 之前是个脂肪瘤，然后脂肪瘤多年以后它会发生恶变，比方反复刺激了或者等等，它老是锻炼等等，这些可能外来刺激，它最后现在一个表现就完全是一个脂肪肉瘤的表现。
2: 脂肪瘤和脂肪肉瘤一字之差，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良性的脂肪瘤在极低的概率下有可能恶变成脂肪肉瘤，这些信息吴旭东之前闻所未闻。为了警醒更多的人，吴旭东拍摄了一个科普视频，发布到了网上。
0: 然后当时就有大夫就说过，就去医院检查。
3: 前两天病理报告出来了，脂肪肉瘤恶性肿瘤。我说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侥幸心理。
0: 当时是希望拍这个视频，提醒更多的人，平时要检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包括拍咱们这个纪录片，我也是想着是提醒更多的人去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有很多的小毛病在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很严重的病，就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要像我一样。
2: 视频发布之后，演员吴旭东身患恶性肿瘤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年轻健壮演员，这些标签吸引着网友们好奇吴旭东患病的真相。而在四川泸州老家，已经退休多年的六零后吴爸吴妈得知病情后，一个不敢去想的情况让他们久久无法平复。
4: 那个真的是天都要塌下来的，那像是啊，我们还是整晚上整晚上的睡不出觉，一睡出来一醒，那个突然一下子醒了那一会哈，就受不了了。这就是独生子女所面临到的问题。不管他也好，我们也好，你说要他不在了，我们又咋办？要我们不在了，他又咋办？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相依为命。
5: 但是小时候我们就只有这一个的，哪个都受不了。

0: 别提了，你别想这些，哎呀，你这几个人你有用的。这个不叫请咱，不叫请，这个不叫请。哎呀，有啥呀？我还没做手术呢，就只能我现在不能动了一样。来，我先把好好听爷爷奶奶话，不准惹爷爷奶奶不开心。
1: 我还是回来了哈。嗯，好的。好的，谢谢。太客气了。就这一个是吧？现在心情上有点紧张，其实真的是有点怕。我现在特别担心父母的状态，就是如果真的自己万一真的有啥事，父母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2: 无论我妈上次来北京还是在7年之前，每次来北京都是为了照顾儿子。独生子患上恶性肿瘤，如果走上失独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是沉重一击，灰暗将充斥他们晚年的生活。
0: 那行，我更睡不着了。然后是我在那儿等你。你在那儿，我睡不着了。你们这，你自己身体，你要身体没问题的话可以啊。你身体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也行啊。
3: 我妈坐进去4个大桥，搭完桥了以后过了多少天再跟我说的。
2: 你赔偿的啥嘞？
0: 赔偿，赔偿是吗？不用赔偿是吗？不用。都走，
2: 你不能去好好就跟我来过。
0: 你就别想着赔偿了。
2: 咋个不我妈能我来干啥子嘛？
0: 晚上该回去回去，一点问题没有。你别让我担心啊，我好好的手术，但你们不能垮呀。你们要垮了，那我怎么照顾你们呀？对吧？你好好的，我才能好好的。
1: 你好好的，我就没有好好的。不是啊，我的医院我不怕，你在。因为吴妈妈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想拖累父母的吴旭东哄着眼睛拒绝了母亲陪护的想法。目送母亲离开之后，吴旭东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面对。 这名以硬汉为标签的年轻演员转身走进了这个属于自己的战场。

0: 肿瘤的位置定位往往需要严谨而多种仪器的辅助，抽血、核磁、造影，一系列检查让这颗长在吴旭东右腿上的恶性肿瘤有了一个真实面貌。通过影像结果显示，巨大的脂肪肉瘤将吴旭东右腿的股骨包绕了近三分之二。因为肿瘤体积庞大，不仅包裹了周围的组织，同时将股动脉和股静脉等血管挤压到了一侧。而让医生最为担心的就是恶性肿瘤的转移，每多留一天就会增加一分转移的危险。
1: 他这一使劲还挺硬的东西，是粘性脂肪肉瘤。这骨头你看包的，这骨头包了一半吧，
2: 就整个拿了一段的面膜。
0: 对于腿上异常鼓起来的包，忽视了16年，就如同一场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尽管不痛不痒，但日积月累悄悄壮大的肉瘤，已经给这个光鲜有梦想的青年演员带来无限的懊恼和健康的威胁。
1: 血管我估计可能够呛，骨头尽量不断，但是也有可能断。你这个血管和骨头包着血管，包着神经，包着股骨，你破血股骨血管全没了，那这个太大。他不知道我为啥能弄这么大的来。
3: 因为整个个头很大，向前方向内侧，它挤压着这个血管和这个骨神经，它其实向后到骨头，包括外侧，这个肿瘤包绕了这个三分之二的骨骼，就股骨。那么过去来讲，这种肿瘤是要做截肢的，
1: 会越大越大，越大越难，越来越难起。
0: 为吴旭东抛出救命稻草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郭卫教授。过去40年，他所在的骨肿瘤科曾陪伴上万名患者站在活命的十字路口。
1: 大家都不容易，那病人千里迢迢刚才来的都广东的。
0: 从天南海北奔着郭卫来的患者，第一心愿是活下去。
1: 这交警先治这个东西，很恶，这个东西现在肺里还是非常厉害，非常有火爆的。
0: 第二心愿是保住腿。
4: 突然腿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
1: 如果能把这个关节留住是最好的。
0: 为了给患者解决保肢的问题，几十年来郭卫教授不断精益求精，在治疗了上万名患者之后，更是将业内公认难度极高的骨盆底骨肿瘤切除术做到了全球第一。在他的病房中，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完整地走出去。
1: 对，把腿拿掉了，你这个做完了，你没觉得你帮了别人多大？你是把恶性肿瘤切掉，但是病人也瘫痪了，这你会不满，觉得不完美，这个手术不完美。
5: 你这是什么问题？
6: 骨肉瘤。
5: 骨肉瘤。
6: 对，它是这个骨头那个下段，膝盖上面的骨肉。做了手术，我们是要做化疗的。
5: 打球吗？
6: 他平时是踢足球的。
5: 踢足球。
6: 对。
5: 那我只能给你拿手术了。大家对你好，这个我们也
6: 谢谢鼓励。
0: 16岁的小杨在郭卫的守护下保住了曾经踢足球的右腿。想到自己同样是被肿瘤侵袭右腿，吴旭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小杨那样幸运。
7: 就是以前听别人说，就是这身衣服是世界上最贵的衣服，这个手环是世界上最贵的手环，心里边就很焦虑很不安，不知道这个治疗结果会怎么样。昨天晚上基本上睡着了2小时。
8: 选择截肢
9: 可能会改变我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我的职业生涯都结束了，这个对心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8: 但是这样能保住我的命，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的命，那我选择截肢，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要没了，我爸妈大概率也好不了，所以我不能让我爸妈因为我倒下了，所以我必须得把这关给过过去。
0: 吴旭东一心考虑父母的感受，但是对年事已高的吴爸爸和吴妈妈来说，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儿子。关于这个可能，他们想都不敢想，
10: 不敢想，不敢仔细去想。有些时候自己都在想了，要是万一娃儿出现啥子问题，我们咋个办？不敢想以后了。
0: 在四川话中，往往用闷葫芦来形容一个沉默寡言、憨厚老实的人。吴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闷葫芦，在沉默中做饭，在沉默中送饭。
11: 是 咱们叫车吗？
12: 不会叫了，还要摁一下叫着上车哈。
13: 对，很少打车吧？
12: 我没有，我今天第一次用这个。
0: 刚出家门，吴爸爸就在打车上遇到了难题。节目组编导注意到了眉头紧锁的吴爸爸，在主动帮助下，吴爸爸完成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次打车。
12: 喂，我们到医院了，已经。啊，医院大门过这个关，刚刚过了这个安检，这个。
14: 哎呀，你终于上来
15: 了。东西。
0: 吴旭东耐心地教父亲怎样打车回去。这次生病，30岁出头的他深深意识到，父母其实也到了需要被照顾的年纪，而目前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坚强起来，不让父母担心。
8: 我爸妈都很大岁数了，我爸妈都66岁、67岁了，然后他们本来身体也很不好了。对，我不忍心让他们陪床，我看着他们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在床上躺着啥事也不干，我不忍心。我是一个能什么事自己干就什么事自己干的人，我不能让我爸妈再养我后半辈子呀，所以我不能摆烂，我自己想摆烂我也得把我自己给拎起来。
16: 从哪儿出去？
2: 他这块特别容易破，就是软组织跟他这个他这块特别容易。
3: 要是从下头断骨头断到哪儿，断到你看下肢在哪儿，
2: 这是吧，我觉得就是
3: 那就是下三分之一的时候断掉就行，是吧。
0: 脂肪肉瘤作为一种罕见肿瘤，十分善于利用无痛感和隐藏身的特性来伪装自己。他成功在吴旭东身上伪装潜伏了16年，如今面对这个顽敌，郭卫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正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势必要找到攻克的方法。
3: 现在这初步方案就是血管，我就大概能分出来，分出来的话就是断掉这个骨头，断掉骨头掀起来，贴着骨膜把它剔下来。
0: 在以往的技术中，这类骨肿瘤手术需要将吴旭东的右腿骨上下断裂，取出肿瘤后再将腿骨重新复位，但为了最大程度保住吴旭东的右腿和运动功能，郭卫教授否定了这个方案。在人民医院骨肿瘤科的技术支持下，他大胆提出了断骨掀腿的方法，从膝盖上方只截断一处股骨，再将肿瘤牵拉出来，这将对吴旭东的术后恢复带来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个办法能否成功，不仅要分离血管，而且要在术中探查肿瘤对于血管和股骨的侵蚀情况，如果侵蚀严重，腿骨只能打断取出，甚至截肢。
17: 这是你这个腿的这个骨刺，基本上这是这个股骨，你这个瘤子把这个股骨的大半圈都给包上了，所以说要把这个骨头打断，把骨头打断，这个所有的保肢手术都有截肢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是这些都失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咱没有别的选择，那咱们就只能选择截肢了。也就是说，截肢是一个撤退路线。肿瘤究竟是什么？然后要把这个东西切完之后送到病理科，然后去看病理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有可能后续还要做药物治疗，然后有没有可能复发，有没有可能转移，都有可能。
0: 我们不知道67岁的吴妈妈此刻的沉默代表着什么。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他看向手术同意书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儿子未来的担心。
10: 开吗？

0: 把床给我翻翻。还是不行，我是没法接。慢点，慢点。
1: 忘了下一个手术台。
2: 怎么？上面呢？
1: 手术结束后，被切除下来的脂肪肉瘤样本送往了病理科，在病理科将最终确定吴旭东患脂肪肉瘤的分型。不同的分型代表不同的复发率和转移率，有极度恶性易复发转移的多型型，也有低度恶性无易复发转移的高分化型。最后的病理报告可能是关乎吴旭东生命长短的直接结果。
3: 听一下，李源。哎呀，阳光真好！哎，北京的天真棒啊！
1: 很快，吴旭东已经可以脱离助行器，依靠自己的力量缓慢行走了。积极配合治疗和复健，让吴旭东的右腿恢复得很快，但是在吴旭东的心里依然悬着一块石头无法落地。
0: 病理报告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我心里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我天天就跪求他不要太严重。我做梦都梦到医生跟我说，你这个肿瘤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好好恢复吧。
4: 你这个准备出院了，那个病理这个还是就是可以术前这个判断差不多，你这个肿瘤术后可能应该做做放疗，但是
1: 病理结果没有期待的那么好，这意味着吴旭东的抗癌之路还没有结束。
5: 这个
6: 方
5: 面
6: 说完了，我
7: 也送了我们一个东西，
6: 我下手办了，
7: 没关系没关系，
6: 坐下你先叫人叫人，
7: 对对对，
8: 坐了坐了，
6: 情况快点带我
8: 下去，快点叫
6: 拜拜，
9: 好，
10: 谢谢你，
6: 没事，快
1: 走。对吴旭东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阻止脂肪肉瘤的复发。他在最短时间内来到北京医院放疗科，开始了许多肿瘤患者不得不面对的放射治疗。
11: 你好，进来，你好，进来，进来，来，进来吧。我看您病例是一个粘液型的肉瘤。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手术后呢，就是按规范的方案的话，要加一个术后的一个放射治疗。
1: 因为大腿处肿瘤的位置紧挨生殖系统，在得知吴旭东未婚未育后，北京医院放疗科的刘主任建议他提前动精，避免放疗射线对未来生育功能可能带来的影响。
11: 因为你靠上，离的这个睾丸比较近，所以我们希望你在治疗前做个冷冻，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将来的生育功能。
1: 在刘主任的建议下，吴旭东立即进行了动精的相关咨询和体检，但现实又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
0: 去了以后呢，也做了一系列检查，就别的问题都没有，但是有一项问题是风疹病毒 IgM 阳性，它会引起婴儿的畸形和先天的心脏病，所以精子也不能储存，然后放疗又会影响生育。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我心态都崩了，我就想，为什么呀？我这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这也是踏踏实实、勤勤奋奋的，怎么就突然遇到这些事儿，一件事儿接一件事儿呢？
1: 有时候，疾病对于人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个人与父母、未来与职业、婚姻和后代等诸多问题。而吴妈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够平平安安。
12: 我说儿子，如果说是你真的以后没得生育了，也没得关系的，哪怕你就去找一个啥子，就去找个人家有个小孩的，你就把他那个小孩当成自己的小孩也要的，因为啥子嘛，现在我们只有你一个就有这样子的体会，就是身边哈就有个寄托，是不是自己你对人家好了，能将心比心，就是属于这样子。
0: 治病吧，治病就是生活，什么都没了就先把身体给调好，先抗争呗，抗争不了那就只能认命呗，也不就不犯这个轴劲了，就首先是要治病，治完病了以后再去想其他的。
11: 由于各种原因吧，他那个精子冷冻的无法进行，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些这个特殊的保护工具，

0: 刘主任细心为吴旭东手工打造了一把千勺，可以最大程度减小对吴旭东生育功能的影响。
1: 怎么样，误差怎么样？
2: 哎，很大。哎，好。
1: 他特别要强，他跟我说这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通过我们科一个整体治疗，我想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0: 为期一个月的放疗给吴旭东带来巨大的压力，等待复查的日子让他如同等待宣判一样难熬。这个不被幸运眷顾的年轻人已经经不起更多的坏消息。
3: 然后我担心这个复查结果不是特别好，我怕父母承受的精神压力受不了。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担心的，他们只是不想让我那么担心，但他们越这么做，我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0: 为了帮助儿子能够走出阴霾，吴爸爸和吴妈妈也在努力想办法给儿子的生活带来一点阳光。
4: 吴爸爸常年来一直保持冬泳的习惯，来到北京后，吴爸爸也没有放弃冬泳。今天爸妈带着吴旭东来到冬泳的场地，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爸爸冬泳。
3: 我说我们家的狗，
5: 他可能看他着急，他去救他去了吧？
3: 对，
5: 看主人下去了。
6: 这是了，
3: 你可真勇啊！你啊，你还真下去了。
7: 生命是什么？这是我看到老爸下水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的一个问题。老爸头发已经白了，但那个时候他身上展现的生命力还是震撼的。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老爸让我来看他冬泳，他们是想告诉我，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该鼓起勇气面对。所以生命是什么？我觉得是一次又一次去面对困难的勇气，是不断挑战自己，相信自己，保持热爱，这个才是生命的价值。
1: 好了吗？
8: 可以了。
1: 今天就我做主了啊！你们就歇了，就不要再进厨房了，好不好？
9: 可以。
1: 就做啥吃啥，就别进厨房了。
9: 嗯。
1: 马上2024年了嘛，马上想着就一定要让他们吃一顿儿子做的

0: 新年新年新年快乐！
1: 年快乐，2024年了。
0: 紧张。儿子，新年身体健康。啥子我都不需要了。
2: 是吗？
0: 我希望我儿子是这个梦。
1: 细胞里的。
3: 我们总是在曲折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一路埋头前行之后，在苦难和挫折的打击下变得迷茫。但当我们放慢脚步，回头看看，所爱的人依然在身边，唠叨的妈妈，沉默的爸爸，或许生活的意义就藏在那些平凡的烟火气中。
1: 我想谈恋爱了，我就稍微出去玩一点，你说。
4: 我是一个奇怪的人，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是这个样子的，
5: 腿特别小特细，稍一用劲儿他就折了。
6: 你都这样了还生孩子，
7: 我到时候压迫心脏我可能就没有了。
8: 不行不行不行，他坚持不了了。
6: 生而不同是一种老天的安排。
9: 什么是汉奸，什么是不凡，
6: 生而不凡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简单行慢些走，
7: 每个人吧都有当妈妈的权利，我也一样，别人能的我也能。
10: 人只要活着，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0: 时测量，请保持安全。
1: 称坐在床上的女生名叫小哲，身高只有1米1的她，乍一看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但她的实际年龄已有30岁。
2: 准备衣服。
1: 从出生那刻开始，小哲就被诊断为一种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先天性成骨不全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骨疾病，因为骨头易碎，他们也常被称为瓷娃娃、玻璃人。
3: 之前每次产检都要起这么早？
4: 不过夏天那会儿，他起码这会儿天早就亮了，快熬出来了。
1: 瘦弱到几乎皮包骨头的小哲，已经遭受过数十次的骨折，而现在已经不能行走的小哲，将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成为一名母亲。
5: 请产科专家莅临测号。
1: 小哲已有8个月的身孕，即便是怀孕后增长了整整10斤，她小小的身体依旧不到55斤。
6: 我们一共才27.5公斤，从这儿到这儿呢，到这个箭突下，这个地方才22公分。
1: 从耻骨到子宫顶端的长度是产科常提到的子宫高度，这直接决定了孕妇能为胎儿提供的温室空间。小哲的宫高只有22公分，而新生命想要存活，至少要在温室里长到28周，那时宝宝对宫高的需求已远远超过22公分。
7: 感受到他的身体状况比较差，他的心脏本身就受这个畸形的胸廓的压迫，另外呢，他的肺也肺活量特别小，仅够他自己喘气呼吸。这个小孩让他直接往上长，那他心肺功能就被压迫了。按理说他确实很难容纳这个孩子。
1: 重重风险阻碍着想要做妈妈的小哲，但他依然决定冒险一试。
4: 宫腔太小，肚子容不了那么大，后期可能他自己就像气球一样爆了，你到时候孩子也保不住。这你不尝试，你哪能知道你肯定就保不住呢？
6: 咱也不能强行为了那个孩子，主要是你第一你是安全，在你安全的基础上，咱们再想着尽量延长孕周。
1: 面对手握最高难度等级生育券的小哲，医生决定小心尝试，
6: 要有紧急情况随时就来急诊了。
1: 在很多人眼里，瓷娃娃能生存下来已实属不易，为什么还要在本就艰辛的人生道路中给自己再徒增难度？小哲这样不撞南墙绝不回头的决定，还需要从30年前说起。
4: 我生下来腿伸不直，跟别人不一样。从我记事2-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骨折。
1: 频繁易碎的骨头，像是人生难以逃脱的枷锁。关于儿时的记忆，大多数是骨头碎裂声和抬头发呆的窗口。
4: 一摔就骨折，一摔就骨折，骨折次数多了，你就不敢再走了。
1: 被骨折恐惧支配的童年，并非只出现在小哲的人生里。
8: 摔断骨头之后，为了保持骨头的这个强韧，也植入过钢针，
9: 形成了一个石膏腿，然后就把它给放在角落里，等着下次骨折再给它放进去。
10: 我在我们这个病里还算不是很严重的，不是最严重的，但是我也骨折过29次。
1: 在全中国，有10多万人带着脆弱的骨头来到世上。普通宝宝用1年便能学会的站立，他们可能要用一生来和伤痕累累的双腿和解。
11: 童年应该是瓷娃娃这个群体会有很多骨折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的，就很多瓷娃可能都没有出过家门。
1: 在医学还没有为瓷娃娃探明出路的上世纪，他们在推开这个世界大门时，人生就像是开盲盒。
4: 没觉得冷。
12: 像冬天是人多忙起来的时候啊，还得开门的。
4: 因为你们老动了，我们都在这坐着。
1: 在小哲的记忆里， 他儿时的盲盒几乎没有糖

0: 计的还要困难，所以他们那个气管插管进不去。
1: 这份备选方案是改用喉罩来辅助全麻期间的呼吸。更换的喉罩方案虽不用再应对畸形气道，但直接放在面部的喉罩供氧量十分有限，很可能无法支撑小哲睡觉时所需要的呼吸。
0: 这种麻醉方式它不能够应对危急的情况，只是权宜之计。
1: 这份紧急的权宜之计一旦启动，术中若出现大出血、心肺功能异常等危机状况，没有气管插管保护的小哲会很快陷入窒息，那时等待所有人的将是满盘皆输。
0: 这种麻醉方式它的氧供也不够，很容易出现那种突然间的生命危险。
1: 此刻他们面前已没有第二条路，在麻醉药物进入静脉的这一刻，陆主任和陈主任咬牙踏上了背水一战，而这一战的倒计时是5分钟。
0: 那我们就消毒了啊，走的走，我准备了啊，来，我的手在这儿。
2: 麻醉的循环从这个药给进去一个循环下来大概是4到5分钟时间，我们应该是更短的，在5分钟之内就把小孩取出来。
1: 倒计时300秒里，两重风险同时伴随，一是小哲被麻醉药减弱的自主呼吸，二是注入血液的麻醉药会在循环中一点点逼近腹中的宝宝。想在狭小的子宫空间里取胜只有一条路，陆主任必须在足够迅速的操作里保证每个动作的轻柔，
2: 轻点动作要轻柔，取小孩要是不顺利，要是用力什么的或者方法不得当，也担心造成骨折的损伤。
0: 切口垫给我来，一次到位，我孩子马上就出来了。
1: 在产科陆主任极限冲刺时，麻醉科陈主任一刻不敢松懈，他全程用双手托着小哲的下颌，将喉罩严丝合缝地护在小哲偏小的脸上，守护进入睡眠的他能时刻拥有通畅的呼吸。
3: 我们始终是保持他的自主呼吸的，我始终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前面的位置。
0: 那你抽
1: 踏上背水一战的第3分钟，手术室里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
4: 前面那头掉
5: 没有啊，
6: 没有，献祭没有。
5: 献祭有啊？
7: 没有。
6: 没有，一点没有。
4: 哎，有啊，那地有吗？你看。
5: 有啊。
4: 能停下啊？妈就下来了，
1: 如果宝宝分娩遇阻碍，
8: 身体上累点儿，一醒来他健健康康的，就感觉都止了。等到我抛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应该也就感觉不疼了。
1: 如果用力不当导致小哲骨折，
2: 他们特别有决心啊，这个孩子拿出他来，无论他什么情况，我们都接受，我们都一定要这小孩。相互之间的信任属于双向奔赴吧。
1: 如果供氧不足出现窒息，
3: 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无论怎么样气道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像这类病人他能够怀孕生子本身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这个历程。
9: 那我把这换了吧。
1: 数不清的如果时刻影响着战况，但医生的目光却在焦灼的战局里愈发坚定。
3: 可能你看不到我容颜，但没关系，我陪伴了你最黑暗的全程。
1: 战斗打响的第4分钟，高度紧张静谧的手术室迎来了一声嘹亮的啼哭。
10: 雪清啊，
11: 好，可以来了。
10: 爱丽丝，
11: 爱丽丝，
10: 200爱丽丝。
1: 这一刻，这场赌上一切的背水一战，在产科和麻醉科的拼力守护下，终于为小哲和宝宝冲出了一条生路。
5: 孩子需要打麻将，孩子需要打。好，继续打。
12: 45，
13: 身长
12: 多少？
13: 身长
12: 44，36+3折。
14: 监测对经皮氧饱和度不是特别高，这种早产的小孩就怀疑有新生灰囧综合征的这么一个情况，给他上了这个无创的呼吸机，给他一个呼吸支持。
0: 憋气吗？
15: 不憋气。
0: 你不觉得憋气哈？回来的伤口疼不疼啊？不疼了，
2: 反正挺坚强的。
0: 哦，还行，不错。孩子挺好的，一出来哇哇哭的挺好的。

0: 的。嗯，伤口也没事，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打这个麻醉？还想着让你彻底放松下来，因为那个麻醉不能坚持时间长，气道里头还挺复杂。
1: 没事，
0: 反
1: 正
0: 值了。人家说了，值了，
2: 天哪，你真棒，
0: 值了！
2: 这个当妈简直太伟大了，
0: 挺棒的，挺棒的，挺棒的，终于一大关。现在啊，只是过了80%-90%的风险，再有一两天，风险几乎警报解除之后呢，我们就心就落地了。
3: 术后第二天，生命体征平稳的小哲转回普通病房，顾不上自己的伤口痛，他心心念念的全是还在新生儿监护室的宝宝。
1: 就想着在这里边，也不知道孩子咋样。
4: 应该没事，有事的话我打电话了，没有电话就证明一切都挺好的。
3: 尽管自己还没恢复好，但小哲每天都在努力给宝宝提供母乳，只为了这个还没见上面的小家伙能健健康康的。
4: 11:10，
2: 您拿了几袋啊？
4: 7袋。
2: 好嘞，行，这边就没什么事了。
4: 好嘞，麻烦您。
2: 哎，
4: 好嘞。这都一星期了，没见着呢，可不是激动。
5: 今天宝宝的体重是2.36公斤，然后脐带还没有掉落。今天早上已经给他洗过澡了。
4: 到奶奶了啊！是吧？你儿子接上了，穿衣服，我们回家。
2: 哎，你们高高兴兴的出现，我们也是特别高兴。
5: 好了，再见啊！哎，
4: 感谢感谢。行不？
6: 我看你刚才照那个。一个的睡的，
3: 陪伴小哲闯过生死的这一路，我们曾在他的故事里数次见证生命的脆弱和坚韧。带着远比常人要1岁的身体，小哲为自己设置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一刻看着宝宝安睡的小脸，小哲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原因，已经在他嘴角扬起的微笑里找到了答案。平行世界里，坤姐虽然没有选择生育，但在她的身旁同样也有始终都在的家人和朋友。
7: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2024年一帆风顺啊，
1: 一帆风顺。
3: 在人类对抗罕见疾病的上千年时光里，数以千万计的罕见病患者拼尽一生，用脆弱的身躯搏几页平凡的剧本。
1: 身体上累点儿，你想啊，他健健康康的，就感觉都值了。
8: 宫腔里他是受的力量不同，他最后就变形了，尤其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3: 代代医者用理性与温柔兼具的双手，在禁区和绝境里开辟近乎渺茫的生路。
9: 你看，为啥看不见灰烟了呢？因为过深了。
3: 而在这些身影背后，还有一群负重前行的人，一刻不停地为罕见病呐喊。
10: 今天下午南昌开这样的一个闭门会，都很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然后也有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专家学者，我们要发挥的作用其实就是不断的提升罕见病这个议题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下的一个影响力。
11: 挺好看的，你看我穿这服装的吗？就是不敢出门了，人家看了我害怕。要是说动物园没关好，出来一只大狗熊。
12: 2009年，就每到两会前，我们就去通过各种渠道去联系，帮助我们去提交罕见病政策相关的提案。就期待其实复杂这个群体以后可以正常的走出家门，正常的上学，正常的工作，结婚生育，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成为自己任何想成为的。

0: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0: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七异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1: 你好，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1: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2: 四下两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2: 现在
0: 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2: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将在巴拉望岛设立一个中心，协助菲律宾渔民报告疑似非法捕捞活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同时指出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批。
4: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的是发得出去，收得回来。
2: 今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发射，其一子级在回收场坪顺利着陆，成为中国首型成功回收的民营运载火箭。
1: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也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

0: 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洲际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一幕同步呈现在北京火箭大街指挥控制大厅的屏幕上。今天的火箭大街迎来了许多特别的观众，蓝箭航天的工程师、火箭的相关工作人员，还有周边学校的学生，大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每当大屏上传回火箭飞行和着陆的关键点画面，人群中就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对于学生而言，这是一堂最生动的航天课；对于工程师而言，这是多年心血的最好回报。
1: 在7月10号完成海上回收之后的第一次陆上回收，这证明我们在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就是我们体制内的火箭研制和商业火箭研制，在可回收技术上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也为我们下一阶段一子级的多次重复使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拉开了我们后边低成本这个商业化星座运输的一个序幕。
0: 作为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在今年1月竣工投用。它的核心功能单元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全程参与了发射、回收、测控任务，实现了翼装箭、翼装星、翼装测的全流程闭环。中心具备每年不低于200次商业火箭发射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今天的这一落是中国商业航天真正站到了国际牌桌上。
2: 测运控中心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也是全国首个开放式的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为火箭发射回收、卫星在轨运行全生命周期提供运控服务。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国内领先的技术体系。
0: 以北京火箭大街为引领，翼装正在加快建设空天街区，系统布局测运控中心、共性试验平台等6大服务平台，支撑百箭千星的翱翔星辰大海。火箭能回来，太空就能更近，成本降下来，梦想就能飞得更远。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健康。都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盲目的运动反而会成为健康的杀手。
4: 近日，北京一名40岁的男子夜跑时突发心脏骤停，现场跑友抓住了黄金抢救时间，及时的接力实施心肺复苏，将其成功从死亡手中拉回。
3: 前车之鉴，我们要关注这场紧急救援，更要特别关注随后医生的复盘。
5: 快要跑完了，马上要停下来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眼前一黑，没有意识了。
6: 盛先生平日里规律运动，每周跑步2-3次，每次大约5公里。事发前他并没有感到不适，然而跑着跑着他突然晕倒在跑道上。危急时刻，清华大学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院科研助理何全和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住院医师刘明宇立即上前，与现场跑友合力为盛先生实施心肺复苏，并使用 AED 进行除颤。
7: 这个病人呢，恰恰呢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心脏骤停，他的跑友给他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心脏按压，同时呢又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 AED 给他进行除颤，所以呢给这个病人一个生还的机会。
6: 经过大约2轮心肺复苏，盛先生逐渐恢复自主呼吸和脉搏，之后被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一步检查。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心惊，冠状动脉3支血管均出现严重病变，右冠状动脉中段完全闭塞，回旋支远段完全闭塞，前降支也存在中度狭窄。通俗地说，这位患者的血管从年轻时就在被加速腐蚀和堵塞，过程悄无声息。
7: 他的血管啊显示3支血管都有病变，而且2支血管，一直叫回旋支，一直叫右冠状动脉，都有慢性的完全性的阻塞，也就是这2根血管它都已经完全闭死了，而且闭死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至少呢超过3个月了。另外一个非常主要的血管叫做左前降支，还有60%-70%的狭窄，所以你想在高负荷的这种运动之中，它这个血管啊就很有可能就诱发了心肌的严重的缺血，引发了这个室颤。
6: 经过介入治疗，患者闭塞的血管已经被开通，目前

0: 意识清楚，生命体征平稳。盛先生今年只有40岁，平时坚持跑步和骑行，发病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痛。
1: 我吃饭很规律的，不抽烟，酒是基本不喝。
0: 然而看似健康的生活状态之下，心血管风险是如何悄然产生的呢？
2: 大家经常忽视的，也就是说他的血压，正是因为他长期的没有控制的高血压，所以呢导致他的血管的损害啊，使这个血管呢发生了狭窄。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原因，虽然他的血脂，也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个指标却是严重的超标，叫脂蛋白 A。 它除了会引起血脂增高之外呢，还会引起血栓的发生，还有可以导致血管发炎。
0: 运动为何成了导火索？专家表示，血管已严重狭窄，安静时尚能维持供血，但剧烈运动时，心脏耗氧量剧增，交感神经兴奋，会诱发严重心肌缺血，进而触发心室颤动，心脏只是抖动而无法有效泵血，若不及时除颤，数分钟即可致命。所以运动本身并不是元凶，而是暴露了早已存在的血管隐患。同时专家提示，规律运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潜在的健康风险，尤其要重视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管理和针对性检查。而在意外发生时，第一时间呼救，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尽早使用 AED 是挽回生命的关键。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北京铁路警方的百日夏季攻势。
4: 北京铁路警方自7月起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打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暑运保驾护航。
3: 截至目前，已经处理各类案件651起，抓获嫌疑人670余人。
5: 你认识他吗？
6: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5: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6: 啊，那我
5: 你别影响旅客行吗？
6: 啊，
5: 你坐好，我给你坐呗。
6: 别碰我啊！你再碰我啊！
5: 我碰你，那你会？
6: 你别碰我、啊！你再碰我，我举报你啊！
5: 你先回那。
6: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5: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7: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对管某进行劝阻。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并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8: 怎么了？那时候我们排在过山车上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
9: 触碰胸部。手怎么着了？
8: 手指戳我的胸。
9: 戳你的胸？
8: 对，我当时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7: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9: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10: 知道，因为可能那女的太痛，然后
9: 被
10: 碰了。
9: 拿什么碰的？碰哪了？
8: 我哪里碰了？
9: 碰哪了？
8: 这里。
11: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8: 我先开始趴着的嘛、
11: 嗯，
8: 然后我想拿充电器、
11: 嗯，
8: 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11: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8: 我错了。
7: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2: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7: 北京台报道。
3: 关注了铁警的百日攻势，接下来聚焦消防安全百日攻坚。
4: 本月北京市启动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

0: 这项行动将持续至十月底。
1: 行动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防患未然。
2: 叶同志，叶同志，你们查一下吧，不能放在这个位置，这是门厅的位置。好的，为什么停这儿了？
3: 因为在楼下，我这么离门就比较方便。
2: 您不能这么想问题，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电池很不稳定。这是咱们的疏散通道门口，一旦它着火了，这人您看往哪儿跑？
4: 8月17号晚，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北五环一高层居民住宅小区，该小区电动自行车达到230多辆，保有量较高。检查组对公共区域、疏散通道、单元大厅等关键点位开展排查，查处车辆占用疏散通道、车电分离、电池入楼等多类违规危险行为。
2: 这里边其实也是电池，它的电池跟电动车的电池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稳定，不管充电不充电，随时可能引发起火冒烟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平衡车的管控应该等同于电动自行车的管控。你看，它那个位置还正好处在于这个安全通道的门口啊，这电池还不在。
5: 对，我就是着急，我说充会儿电。
2: 您着急，电动电池也不能拿回家充电，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光是您个人的安危的事儿，还有邻居，还有老人和孩子，对不对？
4: 监督员介绍，电池入户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硬件短板、安全意识等交织而成的，而公共充电设施不足是最根本的痛点。
6: 充电桩有多少个呀？
7: 充电桩目前是64个，
6: 快到1:4了，稍微数量不是那么足。就是那64个充电桩都分布在北门这个位置吗？建议您还是把这个点位充电桩的点位优化一下，将来有机会在那边再设计个点位，这样也让居民就近充电，咱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电池入户充电的这个问题。
8: 部分居民担心下雨晚间回家后将电动自行车推到单元门厅楼道内进行临时停放，个别居民将电池拿到家里进行充电，特别是在夜间防控力量减弱之后，违规停放充电隐患容易出现反弹，也是我们夜间检查的重点目标。
4: 随后检查组对小区高楼层区域逐层排查，发现多个楼层的疏散楼梯间随意堆放生活垃圾、摆放垃圾桶，严重挤占堵塞了生命疏散通道。
2: 这楼梯间不能放那垃圾桶，这个楼梯间是一个防烟防火楼梯间，就是发生火灾之后咱们的所有的人员要从这儿进行往下疏散逃生，如果您这儿着火了，那这人您看怎么跑？
9: 本来就这么宽，
2: 要挨家挨户通知到限期清理，
9: 明白？
2: 好吧。
4: 生命通道是消防车通道和疏散通道，这两者被堵塞，往往会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同一时间，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检查组到达汽北小区，记者现场看到，小区主要消防通道标线清晰，夜间通行状况良好，但临街一处通道口却有几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10: 这个位置属于消防车通道，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个位置，赶快找这个业主。如果找不到业主的话呢，咱们物业负责把这车子赶紧推走，包括那辆电动车也是一样，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话要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这个自行车啊，虽然不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它也算是堆物，所有杂物全部都清掉，好吧？
4: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本次夜查累计督改隐患5300余处，清理和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470余处，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1500余处。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抽查频次，压实物业单位主体责任，并对发现问题单位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北京台报道。
1: 消防救援查隐患，消防救援除危难。暑期户外活动增多，亲近自然，但不要忽视安全。
0: 近8月15号、16号两天的时间，北京怀柔消防就连续接报4起山岳被困的警情。
11: 8月15号这天，怀柔消防接报3起登山险情。第一起发生在渤海镇野山，4名登山者返程时迷路被困，救援人员到场后，游客已经找到下山的路，确认现场无危险，对游客安全提醒后返回。第二起发生在一处景区内，一名游客登山途中不慎崴脚，无法行走，救援人员联动景区工作人员上山搜救，找到被困人员后，配合医护人员对脚踝进行固定，利用卷式担架将伤者安全护送到山下，移交120送往医院救治。 第三起险情发生于雁栖镇野山，一对父子登山时擅自更换陌生路线，行至山野中部遭遇悬崖峭壁，按原路无法返回。救援人员联合民警、本地向导研判地形后进山搜寻，成功找到了被困父子，护送二人平安下山。8月16号，雁栖镇野山发生第四起警情，一名游客进山游玩时不慎摔伤，肢体无法正常活动。救援人员到场后，经医护现场诊断为左手手臂骨折。工作人员完成专业固定处理后，顺利将其护送至山下。怀柔消防提示广大登山爱好者，一定要谨慎规划登山路线，务必选择正规开发景区和成熟步道，不盲目跟风网红小众探险路线。发生意外，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道路救助基金，它的全称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作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一项新型社会保障制度，道路救助基金旨在填补交强险、商业保险的保障空白，通过法定救助职能及时垫付抢救费用，填补市场机制应急救治的缺口。
0: 据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1号，北京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今年垫付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元，为超过1500名交通事故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12: 2025年8月29号，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
13: 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机动车呢由南向北直行，两声接触。
12: 事故发生后，两名骑乘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13: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事发时呢，两个小姑娘呢都没有戴头盔，然后其实这个后座的这个高中生直接被从那个车上甩了出去，然后呢导致他的伤情呢比较严重。
12: 坐在后座的乘车人伤势较重，接到这一噩耗，他的父母及哥哥匆匆赶到医院。
14: 当时颅压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如果再不进行开颅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当时就不太好了，就天塌了呀，就是哭呗。我爸妈也是，就是在那哭呗，一直沉浸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氛围里。
12: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双重压力接踵而至。此时，报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落实无费用先行救治的保障。历经10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乘车人转入 ICU 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14: 在 ICU 的前10天嘛，就是每一天都有病情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一关要闯，就是基本上我父母是天天以泪洗面。
12: 就在家属陪护重伤患者心力交瘁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15: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14: 当时交警同志是怎么做的这个流程我都不知道，说白了，但是这个钱呢就已经直接是在这个医院做了一个登记，只需要后续去找这个交警局那儿有一个口，去他那儿补办一些手续就行。从我们家属的角度来看呢，当时这个钱就是已经到位了，相当于没有任何人提钱的事。
12: 最终，道路救助基金为本次事故中的骑车人垫付了近10000元，为受伤较重的乘车人垫付了150000余元。救助基金的先行垫付为伤者家属卸下了部分现实负担，
14: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1-2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12: 如今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两名高中生已经重返校园，这场意外带来的身心创伤依旧真切，但经历过这场磨难，家属心中也多了一份宽慰。
14: 你家孩子也很奇怪，他后来的记忆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但唯独那一天的记忆 完全消失，要么就是受惊吓太大了，要么就是受创了。那个我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我就庆幸吧，就是孩子虽然出了事儿，但是遇到的都是好人。
12: 目前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16: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呢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12: 另外，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16: 它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12: 据了解，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自2016年设立至今，累计使用资金近6亿元，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
16: 从今年来说呢，1月份到7月31号，也是有超1500多名伤者在救助基金保障下得到了无费用现金救治保障，累计使用资金呢超1亿元。
12: 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为遭遇变故的家庭托住希望，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近期所谓焚烧厂的垃圾不够烧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0: 进而又有了所谓垃圾不够烧还需要分类吗这样的质疑。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17: 清晨7:30，正是小区垃圾投放早高峰。我们在多处垃圾分类统站看到，确实有不少居民为图省事，各类生活垃圾都是混装在一个袋子里投放。
18: 之前有分类，然后后来就是有点麻烦，对，还要再去整理，特别是湿垃圾。
19: 一个是麻烦，再一个好像就是扔到垃圾桶之后，好像他们在收的时候好像也我看也没有严格那个分，然后所以就又混在一起了。
20: 厨余会有一个垃圾桶装，因为垃圾桶那块分类大家都没有分类，你们也就是随便扔了。
17: 走访中，居民还反映了不少现实不便之处。有的小区垃圾投放点距离单元门较远，老年人拎着东西扔垃圾不方便，还有一些垃圾桶站日常冲洗不到位，油污异味严重，降低了居民主动分类的意愿。此外，不少居民也都刷到过网上垃圾不够烧无需再分类的说法。
21: 我确实听说过吧，但是我觉得垃圾分类这个是并不是说为了烧吧，是为了提高这个垃圾利用率。
22: 我觉得分类肯定还是有必要的，可能就是分类的推广过程有难度。
23: 当然要分类了，你比如说那些纸箱的可以回收的呀，也减少环境污染，不是很好的吗？
17: 不难看出，大部分居民理智上认可垃圾分类的环保价值，但投放不够便利、后端混运、网络片面说法等因素叠加，让大家在日常中很难长期坚持分类投放。
1: 是啊，这样理智与情感的困惑如果不能及时的答疑解惑，那对于开展多年的垃圾分类无疑是开倒车。
0: 带着这样的问题困惑，我们的记者走进焚烧产业园和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寻找答案。
17: 在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社区和餐饮企业产生的厨余垃圾经过破碎、筛分、挤压脱水等步骤，筛分出来的无机物和挤压脱水后的杂质会被送到焚烧车间当作燃料。
24: 而在这座外形酷似彩色积木、相当于28个足球场的通州区再生能源发电厂，承担着通州区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任务。其他垃圾到这里经过焚烧处理后转化成电能，除了工厂区生活用电外，还输送至国家电网供市民使用。
17: 像这样标准化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园区全市一共有13座，生活垃圾日设计处理能力达23750吨。充足的焚烧产能是否就可以省去前端的垃圾分类呢？
3: 垃圾的组分是很复杂的啊，有的它是热值比较高，那比较适合进入焚烧炉去焚烧的；有的呢，它热值很低，含水率很高，本身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分类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不适合焚烧，或者说呢不应该焚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啊，从当中把它分离出来，像废塑料、那塑料瓶、易拉罐，像这些东西，它如果能以物质的形式得到回收利用的话，它也能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24: 为了更加直观了解不分类带来的资源浪费，记者又来到了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在这里，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从各个小区收运来的可回收物经过称重拆包，通过磁力除杂、 AI 光电分选，多道工序分为纸类、塑料、金属、织物四大类，再细分出上百种再生原料，经过压缩打包后送往下游再生工厂。
5: 重度污染的一些品类的话，那它就只能做于焚烧，而不能去再次回收利用。如果说是轻度一点的，它自身的一个价值会

0: 下降到20%到40%，是不利于资源循环。如果说是前端居民把它分好类，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1: 说白了，垃圾分类和焚烧不应是二选一的关系，应分工配合才能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效能。可回收物再生能变身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实在没法回收的垃圾才送去焚烧发电。把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逻辑误区。要是前端不分类，很多能回收的资源都混在垃圾里烧掉了，再充足的焚烧产能也补不上这份资源浪费。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3: 在应询记者提出的台陆委会宣称抵御中共统战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朱凤莲明确回应

0: 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2: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七夕。
3: 说起七夕，相亲择偶是绕不开的话题。不过我们记者走访发现，现在的相亲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游船交友、即兴戏剧、兴趣局等轮番登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执着物质条件，而是追求精神契合。
2: 我把这称为浪漫的回归。
4: 28岁，做党务工作，平时喜欢的活动是徒步、逛公园。
5: 听起来像是在交友之前做的一场自我介绍，但这环境有点特别。别怀疑，这场相亲交友活动就安排在亮马河的游船上。告别以往坐在一起查户口式的生硬盘问，这场交友活动依托亮马河蓝色港湾滨水环境，用兴趣打开话题，让青年在轻松游玩的氛围里相互了解。
6: 我们把原来的聚会，大家就是一个破冰的这个感觉，变成夜游那个蓝色港湾，比如说鸟巢、玲珑塔，包括咱们水立方，像这都是咱们整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我们都要在里边要有做一些跟青年互动啊，有一些我们的想法
3: 啊。
6: 这亮马河呢是我们第一站。
5: 组织方也是考虑到现在年轻人相亲更能接受兴趣局，比如徒步、桌游、读书会、运动等等，先当朋友玩到一起，再考虑恋爱结婚。所以现在红娘在牵线搭桥的时候也都想着花样，甚至还设置了即兴戏剧相亲局
7: 啊，大家可以在戏剧里面去认识对方更多的一个面，然后更打开自己的一个面。有时候我们太拘谨了，但是你发现相亲的时候，你如果一个人很拘谨，他没有办法闪光点打开。但如果在戏剧的即兴戏剧的这个场合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更丰富了。
5: 红娘在牵线搭桥时发现，从优先比对学历、收入、房产、家庭背景，到更加看重精神共鸣，近年来合得来、灵魂契合逐渐超过物质条件，成为很多年轻人择偶的首要考量。
8: 灵魂非常契合，玩到一块去，还有价值观非常相同吧，
9: 看得顺眼就行，
10: 看顺眼就行。
9: 对呀、
10: 其他的呢？
9: 合得来呀、
11: 人品一定是第一位的。善良、人品，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包括对方家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2: 踏实、稳重，然后有责任心，对。然后后面我们遇到的生活各种困难，我们能面对。
5: 物质条件依旧会纳入考量，但不再是硬性门槛。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拥有稳定收入，更看重对方人品、上进心，愿意携手奋斗，共同经营生活。
13: 我本来是觉得有，但是我现在标准人品好吧。
14: 如果说感觉到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钱呀之类的，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拍吧，有没有这种就是默契啊，有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11: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工作的，所以对这个对方赚多少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代表了一定的上进心。
9: 挣得多就花得多一点，挣得少就少花一点。
12: 如果是有独立住房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北京我们可以共同的打拼一下。
15: 好像比较两极分化，可能有一些比较注重什么彩礼呀、但是还有一部分更多的年轻人，他更注重的是自我。那自我的话，就意味着他的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像以前的人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要考虑经济，我要考虑对方的职业，我要考虑对方的家庭。而现在的人其实整个家境都不错，所以他更多的就强调的他的个人的体验，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价值感，这个就更重要了。你是否足够的尊重我？然后呢，我自己跟你在相处的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彼此有独立的空间？
5: 如今相关部门引导重感情、轻彩礼、重登记、强责任、重家风、重节俭的文明婚恋新风，也希望青年人能树立理性健康的婚恋观，最终收获双向奔赴的美好感情。北京台报道。
2: 七夕是传统的，是浪漫的，而传统浪漫当然不只属于年轻人。
3: 七夕之际呢，我们记者走上街头，找到那些已经携手走过几十年的老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16: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那每到这个节日呢，我都想问出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什么是爱？

0: 情，什么才是真正的浪漫。那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我今天啊就来问一问那些已经和自己的爱人相伴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都不许谈恋爱。
2: 对，不许摸手。
3: 对，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的同学。
4: 大学同学一直就后来就那个一直好了八年就结婚了。
5: 有媒人。
0: 在那会儿结婚要准备什么呢？
6: 不兴要钱，没有彩礼。
7: 俺们那个年代更不，要么破局，不能破就结婚。
0: 说到年轻人的彩礼，大家都有话说。
6: 北京没有这。
8: 对孩子好，没有这么多要求。
3: 因为金钱而结合。那就失去了爱情的意义。
4: 我们家女孩，我不会要彩礼的。
9: 啊，您不要。
4: 我不会要彩礼的。
9: 就对方对她好。
4: 对啊，俩人好，谈得来就行了。
0: 离开之前，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还会跟自己的老伴儿说我爱你吗？
10: 我觉得，爱情之间，这两个人都觉得合得来，能合得来，能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就行了。
3: 踏实感。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4: 没有那么多刺激的事，那么刺激的事那不叫生活，那叫冒险。
0: 我问完他们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的爱情观是很质朴的，爱情不关乎于金钱，而在于每日的陪伴。爱情也不只发生在一年一度的七夕，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朝夕。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是中国医师节。
12: 当浪漫邂逅，医者担当，世间最动人的告白，不只有花前月下，更有白衣指甲。
13: 在垡头地区文化中心，医生唐伟东正和家人拍摄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平日临床工作繁忙，但很少有闲暇时光陪伴家人，更少有机会拍摄正式合影。朝阳区开展的七夕照相馆公益活动，让一家人圆了拍照的心愿。
14: 这孩子也是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出席一家三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3: 唐伟东是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骨伤科主治医师，救死扶伤是他的日常。就在今年二月，一趟万米高空的航班上，他凭借中医针灸紧急化解了一位老人的急症。2月20号，温哥华飞往北京的 CA992 航班上，七旬老人突发不适，瘫坐在座椅上，面色涨红，满头冷汗，痛苦不堪。经快速问诊，唐伟东判断老人症状为尿潴留，长时间无法排便排尿，如果处置不及时，极易损伤肾脏，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15: 当时的飞机上的条件有限，肯定没有导尿管，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像消毒的器械，这些都没有。我在尝试了按摩之后就，想起来了，我的背包里边有一颗针灸针，但是然后平时也有过相关的治疗经验，所以就，征得同意之后就采用了这个治疗办法。
13: 留针15分钟后，老人紧绷的神情慢慢舒展，尝试前往卫生间后，顺利实现自主排尿，危机得以解除。
15: 一般出门的时候会带上一个，因为这个除了日常的常用药之外，其实针灸还是对一些急症来讲还是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的。我们医生的这个职责本身，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13: 事发突然，当时的唐伟东一心救人，没有留存现场影像，事后也没有留下患者的联系方式，而是回归到了医院忙碌的日常诊疗工作中。北京台报道。
12: 医务工作者白衣为甲，心怀热爱，诠释着独属于医者的浪漫。
11: 而他们的浪漫就是一次次的救死扶伤，一次次的转危为安。
13: 七夕当天，各家医院的门诊、急诊、手术室依旧一派忙碌。属于医护人员的浪漫，藏在诊室问诊之间，藏在病房寻护的脚步里，藏在不分昼夜的坚守和陪伴之中。
16: 七夕节有什么计划吗？七夕节？
17: 哎呦，我都没这个概念。
16: 没概念。
17: 对，就是很少过七夕啊，就是各种节日，我们实际上就是太忙了，都想不起来。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孩子高烧39度多，但是我们还在手术台上，根本就下不来。就是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全靠家属啊。
16: 知道有个七夕节，但是觉得没有过过七夕节，
18: 哪怕是春节，也是很少能够陪孩子的。白衣天使吧，就是也是一种工作的使命吧。
9: 信任，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可能会第一个想到他，然后可能他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种无话不谈， 然后就是可以无条件的相信对方，有依靠，有底气，就是不管在外面怎么难或什么的话，可能到家里来说会觉得自己有一个退路，就是永远的保障在那儿，尽心尽力的给每每一个患者服务好吧，在诊疗各方面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去想一些事情，
5: 陪伴吧，还是就是多一点陪家人陪爱人，
19: 但说到陪伴您好像做得不够
5: 是是是，尽量的去做呗。
13: 一个是致敬奉献的责任的节日，一个是制造温情的浪漫的节日。当守护大家的坚守遇上奔赴热爱的温柔，两个节日交织出独属于城市工作者的动人底色。
16: 我觉得爱就是要付出吧。
17: 我觉得当医生最大的一个就是你得有一颗善良的心，就是对病人的同情心啊，就是对病人的理解，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技术。
18: 病人的健康首先是第一位的，我觉得只要是穿上真是白衣，不管是在哪里，就是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0: 医师节之际，我们还走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那里呢，有一间特殊的声音恢复班，专门帮助全喉切除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
1: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或许不动听，但真的很动心。
2: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有一间特殊的声音恢复班，这里的学生都是经历过全喉切除手术的肿瘤患者，为了活下去，他们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声音。
3: 我们的这个声带切除以后，我们现在是通过食道肌肉的一个收缩，然后把我们的气吸到我们的食管，然后通过食管的一个狭窄收缩发音。
2: 没有声带，没有喉咙，依靠食道震动发声，是医者为这群无喉患者开辟出的全新的说话方式。
4: 你有本事把病人的喉切了，你一定还要有本事让病人继续能说话。因为早期我们很多病人做完全喉以后，像病人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没有喉了，他不能说话了，他不能跟周围的朋友邻居去交流大的。以往性格很开朗的一个人，他自己常常都是自己闷在家里，
5: 上有老下有小，完了还得上班挣钱呀，就是压力特别大。做手术的时候，有主任啊，跟他们护士长啊，这些都给我做了很大的思想工作，告诉我手术是保命，但是手术之后不会说不了话。
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头颈外科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涂贵义教授便率先创立公益声音恢复班。老先生离世后，这份温暖的医者使命便传承给他的学生。截止到今年，声音恢复班已开设59期，帮助1600余名全喉切除患者重拾发声能力，回归正常生活。
6: 我觉得是，就是当时第一天我来了，我就觉得特别神奇。通过就是那个2周哈，然后他就能说话了。然后当时说的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我听不懂的时候，他说我笨蛋。他说这个就说得非常清楚，我就因为太高兴了，他能说话特别感动。
2: 不止术后康复，从制定手术方案开始，医生就在为患者的日后生活考量。医生会尽全力保留患者的发声功能，让患者能够更有尊严、有质量地回归生活。
4: 我们现在有免疫治疗，有新的药物，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把以往的治疗模式就改变了，可能就不会去先给病人做手术。如果肿瘤消退得很好的话，原来他喉要切除的，我们可能能把他喉功能保留。
5: 我是外国的小老家，手术是保命，声音是自己的，只要坚持，总会胜利。

0: 是给了他们生命，第二次
1: 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等目标，还可能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保加利亚上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都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按照《金融时报》说法，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可对美国在南欧和东南欧的军事设施发射流星系列等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在较远射程杀伤力有限。另据路透社报道，针对伊朗考虑打击驻欧美军设施一事，北约官员表示，北约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并将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一艘被伊朗扣押的阿联酋邮轮正在驶往阿巴斯港。据了解，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1: 报道称，这艘船原计划驶往阿联酋杰贝阿里港，此前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拦截。18号，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还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当前局势存在复杂性，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4: 声明中说，考虑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了阿联酋领海以外，另外一枚落入其领海。19号的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据路透社18号报道，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此外，本月晚些时候还将有6艘超大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实施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数据显示，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旗下

0: 七艘超大型游轮目前正停泊在阿联酋和阿曼水域，另有两艘超大型游轮正驶向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另一方面，沙特在红海盐布港的原油出口通道也因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封锁继续受阻，沙特已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以军则表示，此次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实施的空袭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哈马斯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方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是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还驳斥了以方关于袭击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的说法，称其目的在于掩盖对警察和手无寸铁平民的蓄意攻击。声明要求停火协议的调解担保方，特别是美国政府摆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达成的协议，避免地区重回战争和局势升级的恶性循环。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当天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了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称其策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目前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0: 报道说，以军当天突袭阿瓦尔位于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以南西勒万区的住所，并将其逮捕。以色列方面并未给出逮捕阿瓦尔的理由。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
0: 报道称，在当天的议会投票中，赫马拉和瑟比加分别获得312票和266票赞成票，均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
3: Мара Євгеній Леонідович, усвідомлюючи високу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члена Кабінету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урочисто присягаю на вірність українському народові.
0: 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以来一直担任乌外长，直至今年7月内阁重组。乌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7月14号，乌克兰议会批准时任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其领导的内阁自动解散。7月16号，乌议会任命科列茨基为新任总理，随后组建新内阁。内阁重组期间，赫马拉任代理国防部长，瑟比加任代理外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目前，加拿大方面暂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因此将上述关税措施推迟三天。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该国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报道，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近期展开了多轮密集磋商。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则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2: 受高温和干旱影响，德国今年农业收成情况不佳。根据德国农民协会18号发布的2026年收成报告，德国今年预计粮食产量为4190万吨，同比下降7%。各类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同比下降9%。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4: 在各类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中，冬小麦预计产量为2090万吨，同比下降7%。冬油菜单位面积产量降幅达20%。报告指出，今年春季干旱以及6月下旬热浪是导致减产的重要因素。德国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受降水不足影响尤为明显，部分作物甚至出现欠收，土豆和甜菜收成也预计低于平均水平。面对农业经营压力，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卢克维德呼吁政府推出紧急援助计划，将德国化肥援助资金从欧盟目前提供的6000万欧元提高至最高1.8亿欧元，并建议提前于9月发放。同时，他要求至少在11月底前降低柴油税，并将原定年底发放的欧盟农业直接支付资金提前至10月。他指出，目前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器械仍主要依赖柴油，因此希望政府减轻燃料成本压力。
2: 比利时列日省方面18号表示，持续多日的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由于地下泥炭仍在阴燃，未来数周仍存在复燃的风险。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5: 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自14号发生火灾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平方公里。当地时间17号至18号的夜间，未出现新的着火点。目前火势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灭火和后续监测工作预计将持续数周。据介绍，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量泥炭湿地，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阴燃。消防部门目前已调整灭火策略，减少对空中力量的依赖，转而加强地面消防力量，以防止火势复燃并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因一氧化碳中毒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当地时间17号晚，大部分因火灾被紧急疏散的居民获准返回家中，但当地政府仍呼吁附近居民减少出行。比利时烈日检察官办公室18号表示，已就火灾原因展开调查。此次山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18号表示，此次山火是气候变化发出的重要警示，呼吁有关方面将修复受损泥炭湿地等生态系统作为优先事项。
2: 据法新社18号报道，由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当天再次发生地震，导致世界文化遗产该市标志性建筑阿尔罕布拉宫遭受轻微损坏，当地有关部门宣布关闭阿尔罕布拉宫。
0: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此次 4.8 级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10:38，震中位于距离格拉纳达以南约10公里的阿伦丁镇。安达卢西亚地区官员表示，经初步检查，阿尔罕布拉宫在地震中遭受轻微损坏，包括城垛和部分装饰品，主体建筑并未出现结构性损坏。不过，考虑到游客安全，有关部门宣布关闭阿尔罕布拉宫。
6: Todos hemos estado mirando a la Alhambra, que lo primero que tengo que decirles que por del punto de vista preventivo va a permanecer cerrada y esta tarde tampoco iba a abrir, y sobre todo porque se está haciendo inspección. La inspección visual efectuada no ha puesto de manifiesto daños estructurales significativos en los palacios nazaríes ni en la Alcazaba que nos permitan observar, detectar, apreciar riesgo de colapso de los inmuebles.
0: 阿尔罕布拉宫矗立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安达卢西亚，这座华丽的城堡历史悠久，又被称为红堡。1984年，阿尔罕布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4人死亡，仍有262人失踪。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波哥大。
0: 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共约80吨。
7: Estamos atentos a recibir esta ayuda que llega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de la China. Un agradecimiento a todo el pueblo chino, al gobierno de la China. Eso ya se definirá también con el gobierno nacional cómo se distribuye. Pues al fin y al cabo Cali fue afectada, pero una amplia región que cubre toda nuestra provincia, el Valle del Cauca, también el Chocó, que es un departamento vecino, el eje cafetero de Colombia.
0: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各方提供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2: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冲夏，今天早晨的天空云量较多，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隐藏在了一片的朦胧的雾气之中。从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5到7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目前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2到25度之间，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到了今天白天和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但总体雨量较小，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加上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体感较为闷热。而到了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3度上下，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近期的降雨频繁，外出游玩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9: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畅通道路微循环是交通保障民生的关键小事，也是北京交通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通州区聚焦一老一小群体，以荆州西路黄瓜园中街两条微循环道路为突破口，打通就医路，畅通上学路，切实解决周边居民绕行难题。
10: 我经常来这个市区服务中心来取药嘛，我住大方居，以前从那边过得特别不方便，那条路没有开通，我要是从那边绕吧，得 走路得走半个小时，骑车得骑十几分钟。
11: 如今，从大方居小区步行至梨园公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需15分钟，居民就医取药时间大幅缩短。这一变化得益于荆州西路的开通。紧邻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是一座大型康养社区，运营两年来，现有260余位老人入住。
12: 他们过来的时候，之前都有的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绕，现在他们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看很多的这个居民就都是开车直接看望里边居住的长辈了。
13: 荆州西路规划是一条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呢大约是430米，红线宽度呢是30米。道路建成以后呢，为咱们公和院康养社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也是为咱们道路周边大方居小区、京宝国际公馆小区的居民，以及咱们道路南侧运河中学西小区的师生，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11: 道路不长，但为周边居民，特别是银发群体，铺就了一条便捷就医和生活的快车道。距离荆州西路3公里外的黄瓜园中街也是新近开通的。
13: 黄瓜园路到这个红果园路这一段是有线状路，但是它并不宽，大概是10米左右。从咱们红果园路往东，一直到这个世纪新城小区门口的杨庄路，这一段呢是没有线状路的。所以以前呢，咱们从这个世纪新城小区来杨庄小学上学的这个学生呢，包括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主要是以这个绕行到通朝大街上。
11: 为了切实解决上学最后100米的出行难题，黄瓜园中街的道路修缮施工被提上日程，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学校教学秩序的影响，项目工程在建设期间还采取了半幅导行、半幅施工的方式。
14: 我们留出半幅路呢，给师生和家长接送学生的时候通行，等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再导到另一半幅去施工。
11: 如今，黄瓜园中街的开通直接串联起世纪新城小区与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杨庄校区，家门到校门点到点直达，既节省了通学时间，也改善了沿途出行环境。
15: 没通之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来回出行啊，尤其下雨天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但路通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出行特别方便。
11: 一老一小两条微循环道路，回应的是两份沉甸甸的牵挂。今年，通州区将加快推进后厂西路、路苑一街等一批市政道路建设工作，不断织密副中心城市路网。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下午1点多，白云路一辆货车引起民警注意，货车号牌被一只手套挡住。面对询问，司机矢口否认，可民警调出监控画面，清楚拍到他从驾驶位下车摘下手套的全过程。
16: 就是他遮挡后牌，他刚才下车把那个手套给摘了。
11: 下午1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白云路巡逻时拦停了一辆涉嫌遮挡号牌的货车。
16: 拦截下来之后，他对遮挡号牌这个行为不承认，我随后我们调取了监控，监控中显示他这个驾驶位下车摘取手套，然后又上车。调取完监控让他看的时候，他对这个行为供认不讳，按照告交法的规定，对这个遮挡号牌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罚，罚款279分，又因为其驾驶本原来就已经有扣3分的记录，再加上扣9分之后，他已满12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
11: 手套一戴，自以为天衣无缝，证据一亮，立马哑口无言。司机一个动作丢了9分，再加上之前的违法记分，驾驶证也被依法暂扣，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考试才能再次获得驾驶资格。
16: 遮挡号牌的行为是一直是我们交管部门打击的对象，不光是现场巡逻中发现，并且在监控中我们也将随时巡查，请广大司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守法上路。
11: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一起走私案，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的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致命的破绽。
17: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18: 这也是您家的吧？
19: 那个不是我的。
18: 这是呢？有国牌吗？国牌，国家的国牌，家伙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19: 这里没有，不是
18: 您 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金子，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20: 拿出来。
17: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20: 纯金的？
21: 纯金的。
20: 谁给的？
21: 不知道。
20: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18: 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20: 也是你的？
18: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17: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22: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23: 对，你们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24: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25: 不相信，现在有多少克？
22: 谁给你的？

0: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是啥？嗯？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1: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2: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1: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2: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8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

0: 他本人不戴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1: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2: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3: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2: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二三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3: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得便捷得多。
0: 可以说，家庭病床给基层的医疗工作者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那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4: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
2: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厂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5: 有啥不舒服吧？
2: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厂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6: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7: 他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1: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他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人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0: 航天卫星的高端纳米材料能用来补牙做假牙。在昌平沙河高教园，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院士团队日前完成了跨界突破，把硬核航天技术落地民生医疗，研发出媲美真牙的仿生修复材料。这背后正是昌平蓬勃发展的校友经济。昌平区已经坐拥着41所高校，拥有16.6万的高校在校生。校友经济就是依托本地高校校友资源，通过政策吸引校友留本地发展，搭建交流平台，促成合作创业，带动产业就业增长的经济模式。
8: 我叫蔡志，我今年34岁，我是2010年从甘肃考入了北

0: 这儿一路经历了本科、硕士、博士，到现在博士后。然后呢，在两年前呢，跟我的导师郭林院士一起创立了北京林纳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呢发展到现在呢，也有十余人。
1: 高端航天纳米材料向来是服务卫星、航空装备的硬核尖端技术。由蔡志带领的团队将这项高精尖科研成果，如今成功跨界服务民生医疗。目前市面补牙、种牙材料多为加工成本高的替代型材料，全瓷牙太硬，树脂牙又太软，很难复刻天然牙齿的性能。为此，科研团队定下全新目标，不只是修补牙齿，而是复刻真牙。
0: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仿生牙修复材料的块体，通过计算机辅助切割做出来，这就是我们所患者使用的仿生牙，抗冲击性能比现有的提高了17倍。
1: 优质科研成果走出校园，需要经历创业公司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多道关卡。了解到蔡志团队初创资金有限，距离企业仅5公里的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主动对接帮扶。
0: 我是2010年来到了北航沙河校区，也是这儿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就是这也是我在北京梦开始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考虑到落地去创业的时候，首先想就是在我们学校周边，这样既能享受到这个学校的这个便利，大家之间的互相信任，另外就是说正好赶上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政策支持，价格折扣。
1: 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为高校创业团队提供场地租金扶持、孵化培育、资源对接等全套扶持。目前园区已落地300余家高校科创企业。
2: 咱们昌平区的这个产业发展未来前景是比较广阔的，包括薪资呀、发展空间也比较符合要求。
3: 实习表现比较优秀，然后我们就给直接签约了。然后我们也积极的和这个周边的这个沙河高新园区的一些高校建立了一些这个联系。
1: 以高校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以产业育城市。昌平区正在依托密集的高校资源、完善的科创孵化政策，留住高校人才，转化校园科研成果，让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惠及民生。深耕校友经济是昌平区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北京台报道。
4: 酒吧的热闹，烟火气撞上高校的严谨学术风，会碰撞出怎样的新场景？在高校资源密集的昌平沙河高教园，一种全新的学术酒吧悄然走红。没有刻板的会议室，没有严肃的讲台授课，青年学者、博士、创业者、投资人围坐一堂，在轻松的氛围里聊科研、谈项目、对接资源。这种新颖的社交科创模式，正让沉睡的校友人脉变成激活区域创新的鲜活生产力。
1: 夜幕降临，昌平沙河高校园附近的这间酒吧关闭嘈杂的背景音乐，架设大屏设备，变身一座轻量化的夜间学术讲堂。
5: 今天呢，不能提供答案，只能提供一个对接。
1: 不同于传统课堂和会议室的拘谨严肃，学术酒吧打破科研交流的场景壁垒，把严肃的学术研讨、项目交流搬到生活化商圈。
6: 当时是被这个选题吸引了，还是被这种形式吸引了？
7: 选题，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你让我纯粹去来酒吧来去这个放松一下，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1: 不止思想交流、知识分享，轻松的非正式场景更成为科研项目、创业项目、投融资资源的对接沃土。
6: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项目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
0: 算是三类医疗器械，还处于研发和报证的阶段。
6: 本身创业可能在创投方面有很多也是先从了解人开始。
1: 但新业态起步之初，优质师资邀约、主题持续更新仍是运营的难点。
8: 各个院校的这些老师啊，这个还是比较难请到的。
9: 学术酒吧每次有不同的主题，我们有点对点的去邀请这些高校的教职工一起呢来了解咱们这个酒吧，一起呢咱们把这个氛围给打造好。
1: 目前昌平已将学术酒吧纳入常态化建设内容，持续打造轻量化、常态化的校友社交科创新场景。
10: 我们这个街区经常就是组织一些贴近年轻人的这些活动，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大学生音乐会、英语角、机器人大赛。
1: 从封闭实验室到开放商圈，从单向学术授课到双向资源对接，让分散的校友资源不再静态沉睡，而是持续碰撞、持续孵化、持续落地。北京台报道。
1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有一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叫悍马糖，外观和普通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

0: 经历的神奇作用，汉马堂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网红糖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1: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堂。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2: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堂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3: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那非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非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堂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3: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4: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湖北孝感，货物却最终流向广东中山，这也很不同寻常。
3: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3: 我们发现汉马堂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0: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4: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堂，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4: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4: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的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非等原料，再雇用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汉马堂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的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5: 把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一单发货价格是6块5，通过他们来进行

0: 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0: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2: 警方历经三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3: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四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四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0: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0000多粒。
4: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两天的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5: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冲雅，今天白天到夜间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到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但总体雨量较小，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加上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的体感会较为闷热。而到了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周五到双休日雷阵雨天气仍然频繁，其中周五的雷阵雨过程是最为明显，周六和周日则会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气温变化幅度则不大，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3-24度的样子。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近期的降雨频繁，外出游玩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5: 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少年儿童、电影爱好者及社会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电影文化盛宴。
7: 我是一名伟大的韩国，就像这样。
8: 活动现场，小金星获得者带来。